0: 愿意将我的幸运，包括我自己的能量，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知识，然后带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怎么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1: 榜样的精神感召带来了运动热情，而规范化的日常教学则需要硬件设施的支撑。为此，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牵头的公益帮扶项目也在现场同步落实。随着首批青少年体育器材包的定点捐赠，布拖县13所学校率先迎来了体育教学物资的升级。
2: 我们青少司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开始，推出了这个青少年体育器材健康包的这么一个公益捐赠的服务项目。捐赠包里面呢，大概有足篮排、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等22个体育器材，基本上覆盖了中小学体育所需的器材要求。这次我们过来进行捐赠呢，这个大凉山州的布拖县是作为我们启动的第一站。预计呢15期间呢，我们可能大概会整个汇集到全国大概1000所左右的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
1: 随着这项覆盖全国偏远地区中小学的公益项目全面铺开，青少年体育器材包将陆续送达更多基层校园，有效缓解偏远地区体育教学物资短缺的现状，切实推动全国校园体育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3: 在北京西部地区，有一项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节庆鼓舞——京西太平鼓。它在2006年作为唯一的北京民间舞蹈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京西太平鼓的前世今生。
4: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何一锦。一提到过年，大家会想到贴春联、放鞭炮，但你知道吗？在北京的门头沟、石景山等地，有项流传百年的年俗活动——京西太平鼓。农历腊月至正月期间，京西百姓总会挑起太平鼓，唱起歌，伴随鼓点翩翩起舞，祈求来年太平安乐，因此它又被称为迎年鼓。太平鼓起源于明代，在清末由京城传到京西门头沟地区，很快成为京西老百姓自娱自乐、集体传承的一种民间舞蹈。太平鼓是形如蒲扇的单面鼓，鼓面蒙羊皮，鼓柄带铁环，击鼓者左手持鼓，右手持鼓槌或鼓鞭，舞者抖动铁环，腾扭跳跃，边舞边打。京西太平鼓通常有两种表演形式，既可以边打边舞，也可以渐打渐唱。边打边舞这种表演形式，主要是舞者在不同鼓点的伴奏下做出不同的舞蹈动作，鼓离不开鼓点，鼓点又随舞而变化。表演时，表演者一面击鼓抖环，一面腾挪跳跃。渐打渐唱这种表演形式，即唱一遍曲，打一遍鼓，演唱时表演者既打鼓也演唱。太平鼓的唱词一般以人物、典故、时令、花草及大实话为主，曲子是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2006年6月，京西太平鼓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民间舞蹈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京西太平鼓已不仅仅是传统民俗，它走上庆典舞台，也步入校园课堂，成为京西地区群众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前几天，红墙剪影筑梦西城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实践活动在北京市第161中学举办，同学们以剪刀为笔剪出了百年党史，通过一幅幅精致的剪纸作品感悟红色精神。
1: 这是我们班同学一起创作的剪纸作品，主题是李大钊故居。我们之所以创作这幅剪纸，是因为我们学校与李大钊先生有很多的渊源。李大钊先生曾为我们学校选址，他还有很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任职。
2: 这是我们学校设计的剪纸作品，它叫南湖曙光。这条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我们革命梦想起航的地方。
0: 从星火起航的嘉兴南湖红船，到庄重古朴的遵义会议会址，来自北京市第161中学、北京雷锋小学等十所中小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的剪纸作品内容，串联起了百年党史的发展脉络。活动希望以新剪纸技艺为载体，让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感悟红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与主题剪纸制作。活动特别邀请了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新剪纸艺术家赵西岗教授为大家进行艺术指导，每幅作品都经过三四遍反复创作，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3: 刚开始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剪纸和画画不一样，它有特别特别小处的细节，还有中间也需要一些适当的镂空，也是需要非常大的挑战。
0: 动手设计独一无二的新剪纸作品，再从艺术审美延伸到历史认知，这样别致的思政课让同学们触摸红色历史，在传统技艺创作中厚植家国情怀。
3: 首先我们接触了这个剪纸非遗，让我们把这个技术传承了下去。我学习了这个红墙精神，然后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
4: 以此为契机呢，我带领100多个师生同学们共同创作了这个十幅作品啊。我觉得呢，这个同学们呢在领悟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这个发展里程的这种同时啊，在这个美育方面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首相斯特勒近日表示，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中学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二三散步去。这天早晨啊，太阳宝宝起了个大早，然后就要出去，他要去散散步，我们和他一起去吧。太阳宝宝透过云层看到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也想下去和大家一起玩。太阳宝宝看到了谁呢？
3: 一个小朋友。
2: 一个小朋友，他在做什么呢？
3: 他在跑步。
2: 小朋友在跑步。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突然他听到了非常美妙的音乐。太阳宝宝看到了谁呢？
3: 一位叔叔和一只小猫。
2: 一位叔叔在演奏萨克斯，旁边的小猫喵喵地叫着，两位艺术家可真热闹。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他看到了谁呢？
3: 三位叔叔。
2: 三位叔叔在热情地和太阳宝宝打招呼呢。你好啊，太阳宝宝，早上好。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这一次他看到了谁呢？
3: 四只小蚂蚁。
2: 四只小蚂蚁在搬东西，我们来给小蚂蚁加加油吧。小蚂蚁加油，小蚂蚁加油。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这一次他看到了一些白鹭在水面上玩耍，我们来数一数有几只白鹭呢？一、二、三、四、五，五只白鹭飞过。

0: 湖面，旁边还有一位爷爷在钓鱼，夕阳可真美呀。走着走着，太阳宝宝在池塘里看到了自己圆圆红红的脸，太阳宝宝特别开心。小朋友们看看，还有谁在围着太阳宝宝游来游去呢？
1: 小鱼，
0: 有小鱼，这里有很多小鱼在围着太阳宝宝游来游去，可太快乐了。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他看到了很多阿姨在做什么呢？
1: 在跳舞。
0: 阿姨们在跳舞，太好看了。小朋友们发现了吗？这里还有一只小猫在欣赏阿姨们的舞姿呢。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他看到前面的桌子上围坐了很多爷爷，我们来数一数有几位爷爷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位爷爷围坐在桌子前。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太阳宝宝遇到了谁呀？
1: 小狗。
0: 遇到了很多小狗，小狗特别喜欢太阳宝宝，都围在它的周围。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几条小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有八条小狗。
1: 还有一条呢。
0: 哦，小朋友们太棒了，原来这里还有一条小狗。那一共有几条小狗呢？
1: 九条。
0: 小朋友们真棒，一共有九条小狗。呼呼呼，小狗们都来聚会了。慢慢的天黑了，太阳宝宝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小朋友们快看，路灯亮起来了。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几盏路灯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有九盏路灯吗？
1: 那里还有一盏
0: 啊，在房子的后面还有一盏路灯，一共是十盏路灯，十盏路灯闪闪亮。夜深了，谁出来了呢？
1: 月亮宝宝出来了。
0: 月亮宝宝出来了，月亮宝宝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和太阳宝宝说你好。太阳宝宝和月亮宝宝说，我要回家了，再见。那我们一起和太阳宝宝还有月亮宝宝说再见。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钙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钙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一只红色的球，一只蓝色的球，红色的球大，蓝色的球小，是猫妈妈，还有一只小猫，猫妈妈很大，小猫咪很小。一只大象，一只老鼠，大象很大，老鼠很小。一朵花，花朵很大，一只小蜜蜂，蜜蜂很小。哦，天气真好，三只可爱的小兔子要去玩了。遇到一条河，三只小兔子要怎么办呢？一只小兔子上了船，可是小船太小了，只能坐一只小兔子。小朋友们，让我们来帮助小兔子吧。那让我们一起说：变大，变大，变大，
2: 变大，变大，变大。
1: 哦，现在能坐两只小兔子了，不过还是不够大。让我们继续说：
3: 变大，
4: 变大，
3: 变大。
1: 哦，三只小兔子都坐上了船。
5: 我们要做披萨了。

萨马上就做好了。我的披萨小，爸爸的披萨大。哇，披萨做好了，好香啊！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小球过河靠嘴吹，一步一步不后退，手拉着手排好队，依次传递真干脆。
2: 吹球过河，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杯、海洋球。小朋友们要用嘴把小球依次吹过河，要注意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纸杯要装满水哦。嘴要对准小球，使劲一吹，小球过河了。

0: 哈哈，小朋友们表现的都很棒哦。吹球过河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口腔肌肉以及内腔能量，提升宝宝们的语言基础能力，还能锻炼宝宝们的肺活量和专注力哦。
1: 玉圈到底，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小朋友们手拉着手排成一排，要玩一圈到底的游戏了。小朋友们依次穿过呼啦圈，拉着的手不能松开哦，这对宝宝们来说是一种考验哦。要用身体穿过呼啦圈，周围的小朋友还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哦。看他们玩得多认真呀。
1: 加油！
0: 一圈到底这个游戏能培养宝宝们的有序排队等候意识，增强宝宝们的团结协作能力，还可以锻炼宝宝们的身体协调能力哦。

0: 嘟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我们也来学习这首歌吧。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0: 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1: 我们来跳圆圈舞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我们来跳圆圈舞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1: 挥挥手呀，踮起脚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挥挥手呀，踮起脚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1: 弯弯腰呀，点点头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弯弯腰呀，点点头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个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0: 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1: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0: 大家好，我叫洋洋。
2: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还是加强控制力的练习，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原地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
2: 双脚分开，云花臀宽，对，膝盖脚尖冲向正前方。好，瑶瑶，我们双手叉腰，左脚绷脚尖伸直收回，右脚绷脚尖伸直收回，非常好，再来一次。好，接下来洋洋，我们加上手的动作，手放松，对，好，准备开始，左脚右手还原，右脚左手还原，非常好，继续，再来，一二，一二，接下来我们加快一下速度好不好？
0: 嗯，
2: 好，准备，三二一，左腿跳，右左右跳，非常好，脚绷直，眼睛往前看，目视前方。对，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不要含胸啊，一定要背挺直。好，继续再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肚子收紧，保持稳定，很好。再来两次，一、二，一定不要同侧手脚啊，对侧。好，休息。
1: 原地直腿跑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身体动态滞空中的稳定能力，激活髋关节灵活性以及步频，发展髋部周边肌群协作能力和力量，提高髋关节肌群弹性力量，激活弹性势能。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

0: 的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铁头报仇。
1: 师傅，这个江流儿您怎么看？
2: 百年一遇，的确是个奇才。没想到他年纪尚小，天赋就如此之高。我看过他的几局对局，用字之精妙，让我想起一个可怕的人——当年的棋圣林心成。
1: 哦，
2: 人都到哪儿去了？
1: 来人呐！
3: 师傅，
2: 怎么回事？人都到哪里去了？
3: 师傅，

0: 他们都去悦来客栈看铁头和江六儿下棋去了。
1: 什么？
2: 请进吧，小英雄。
3: 是你？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解题的赏钱你还欠着我呢，对吧？
2: 少废话，采仙吧。
3: 哼，可是我今天不想下棋了。
2: 啊？

0: 天是来给刀疤报仇的。他让你四子，没想到最后寄予希望的一小块活体都被你给弄死了。我与刀疤从小一起长大，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位国手。知道他脸上的刀疤是怎么来的吗？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一次失误，他把本来应该能赢的棋输掉了。为了牢记这个教训，他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疤。在西金棋院，刀疤是最勤奋的学生，每天打谱到深夜，但他却因为和你的一局棋使得丧失了成为国手的信念，他再也不能下棋了。所以你今天非下不可。
1: 才仙吧，
0: 今天我就要领教一下你这个被大家称作神童的江流儿。
2: 这个家伙可真难缠。
3: 要下吗？
2: 好，那我们就陪他玩玩。哎，他同意了。哦，有好戏看了。
4: 这就是挑战西金棋院的下场。刀疤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也有责。
5: 他这是在我这住店，和刀疤下棋不关我的事。
0: 让你见识见识我铁头的厉害。
6: 慢，
7: 快看，金师傅来了。
8: 是金师傅，金师傅呀。
0: 师傅，我要教训教训他。
6: 我可不想让我的弟子通通输给一个小孩。走开，江流儿。我是快斧手金威远。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西金快斧手。
6: 不错，你可几乎拆了我西金棋院的招牌呀。
2: 这我不是有意的，是他们来找我下棋的。
6: 你的棋是跟谁学的？
2: 我没有师父。
6: 哦，刀疤让你四子被你杀得一块棋也没活，现在我也让你四子来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吧。
3: 看这气势，这可能是你下棋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
6: 怎么不敢应战？
3: 稳住先生，不要慌，气势上绝不能输。
6: 赶快拿出你所有的本事来试试看吧。
2: 好，这可是你说的。
9: 开始吧，快看看。
0: 别挤了别挤了，好好看看我师父是怎么教训这小子的。
6: 都退出去。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

0: 段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6: 恭喜你闯关成功。
5: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站住！你留下！
1: 你，
2: 出去，出去，都出去！
3: 看旗子排官门呢、
4: 啊？是、啊，
5: 我们要看旗啊！
6: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快斧手金维远与人的对局了。嗯，他的屠龙术真的稳准狠，连阎王都惧怕。嗯，
7: 尤其那两把斧头绝了。
0: 快
8: 开
0: 门！
8: 快开门！
2: 我们要看旗，
1: 要看旗！
9: 别吵了，别吵了！
8: 开门！
9: 我师父在里面专心下棋呢，不许喧哗，不许喧哗！
3: 我们只是想去看看当年屠龙术的风采啊！
5: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们保证不出声，肯定不会打扰他
1: 们
5: 的。
1: 不出声。
9: 那来人呐，把大棋盘竖起来。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师父是怎么收拾这个猴崽子的。
10: 现在的白旗开局各处挂角，打散局面。
9: 嗯，看看师傅的白旗形成了一个双飞燕，
11: 这是张四子旗。哦，快斧手金维远的旗艺依然强劲。
3: 对啊，
11: 奖还是老的了。哦，厉害。
10: 这旗黑旗搬粘，对白角保持压力，有路在逼住，江流儿步调不错。嗯，
9: 嘿嘿，师傅白旗追究下方黑旗大龙，黑旗别想成龙。
10: 江流儿的黑旗倚仗争子有力，吃掉白旗四子旗尖，到外围利用太多了。
9: 你们看，师傅这一手白子强硬面言，黑旗只得出逃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子还不知道呢，再强的大龙也会被我师傅斩掉。
10: 白旗冲，金维远旗风狠辣，攻击性如此之强，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谁？
10: 曹操。两人的旗风简直如出一辙，连气场都如此相像，想必金维远就是如今大明棋坛的枭雄吧。
1: 既然如此，那我也给他来一个连吴抗曹。
10: 连吴抗曹？
1: 对，你看我左边路前冲和上面的黑子形成联系。
10: 可以，这块白旗薄弱，有机会拿下。
9: 这个孩子果然厉害，虽然让四子竟然和师父下到现在，几次顽强的反击差点使棋象翻盘，但今天不管大龙小龙他都做不成，肯定会被我师父亲

0: 成碎段。
1: 金微远确实厉害，怪不得西晋想称霸奇谭。
2: 我总觉得金微远不会善罢甘休让你做龙，一定要逃活大龙。我再想想古奇谱里有没有对错。
3: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2: 对，就是这句。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孩子做牵制，我不能和他对抗。
3: 我的状元龙已经形成，只要你直面挡，我就撕开你。

0: 是一条龙吗？我师父专门斩龙的，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呢？
1: 黑犀在左上角确实有成龙的条件，白起有些难办。
2: 一柔克刚，以水攻火，我要用软刀斩他的大龙。
3: 为什么迟迟不落此？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0: 师父这一手为什么要让啊？难道就不怕黑棋成大龙？
1: 白棋没有在这里硬，而是退了一步。难道白棋有阴谋？
4: 加油，小心！秦雨远刚刚还出手狠绝，现在好像在回避什么。小心你的大龙！
3: 来吧，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0: 哎呀，我输了！哎，终于下完了，
1: 真险！好久没有下这样费心的棋了。
0: 看来我们是有点自不量力了。我想看看屠龙兽到底有多厉害。
2: 现在见识了。
1: 你能下出这样的棋，真是非常了不起。
0: 是新城全图。
1: 哦。

0: 这块招牌，这笔账我看我们应该算一算。
1: 对，师傅，您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2: 可我不是故意的，是刀疤非要跟我下棋。
0: 我听说你想要当棋圣。
2: 是，我要当棋圣，为父亲报仇。
0: 你父亲的事我有所耳闻，以你现在的水平和棋品根本当不了棋圣。你知道你需要打败多少棋手，赢多少我这样的国手才能当上棋圣吗？而除了我西金，还有东郭、南李、北武、中方胜，你又能下赢谁呢？你的围棋天赋百年难得一见，可想为你父亲报仇当棋代诏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2: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0: 你可愿拜入我西金门下，成为我金威远的关门弟子？
1: 是，师父，你
2: 凭什么？
0: 就凭我能帮你当上棋圣。
3: 哎呀，出来了，
4: 出来了！
5: 师父，
0: 我决定收江流儿为我的关门弟子。
3: 啊，关门弟子的将来前途无量。
4: 是啊，
3: 是啊。哎呀，
1: 拜他为师，坏了。
6: 走，到前面搜搜。
3: 哎呀，好啊，
4: 收徒弟了。
7: 快叫师傅呀！
2: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8: 但愿这个师傅能像林星城一样光明磊落。
0: 好，将来大明的第一国手必出自我西金棋院。
3: 父亲，上次破了您八张棋谱的小孩名叫江流儿，被金威远收为关门弟子了。
9: 什么？大事不好！
2: 我有师傅了！
8: 看把你乐的。不过真的恭喜你呀，终于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2: 那我的梦想是什么？
8: 都写在脸上啦，当然是当上棋圣，好为你父亲报仇。
2: 也对，你都知道。不过我居然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就是实现我的理想。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8: 自然就是实现我的梦想啦。
1: 师父，你为什么要收江流儿做徒弟啊？他害得我们西京丢尽了脸面。
0: 愚不可及，怪不得他会走出如此妙棋。原来传说中林心城历尽心血编写的心城全图在他的手上，若不是江流儿棋力还弱一点，我今天可要丢脸了。
1: 师父，这小子野心不小，想当棋圣。
0: 那就让他当，不过棋圣又如何？棋圣也是我西金的棋子。
1: 师父，那您的意思是？
0: 什么东郭北武南李，什么中方胜，他们将来都要拜倒在我西金麾下，都要向西朝拜。我让大明围棋往西，他不敢往东。
1: 大明棋坛天下归西，师父英明。
8: 第十九集，误入歧途。
10: 师父，昨天您说大明第一国手一定会出在师父门下，您是不是把这个江流儿说得太高了？
1: 我看师父昨天和江流儿的棋，师父是在故意让江流儿。如果师父那时候挡一手的话，江流儿早就输了。
0: 是吗？
10: 江流儿，你去哪里了？
2: 师父，我出去了一趟。
0: 以后不许迟到。
2: 是。
0: 这是昨天我和你下的那局棋，铁头，如果黑棋此时跳，白棋如何应对？你继续下。
10: 白棋可以争吃。
0: 江流儿，你说呢？
8: 白棋要争吃，好像
2: 白棋这时不能争吃。
3: 什么？
1: 什么？我不相信！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江流儿，

0: 这黑棋劫财比白棋多。是的，所以白棋要注意次序，不能先叫吃。这才是高手之间的对话。对不起，师傅。
1: 江流儿，你这局棋走得非常深奥。 本来你是可以赢的。什么？我之所以能赢你，我大吃你逃了一手。而你应该去家寻求掩卫。其二，是因为我的棋力远远的高于你。如果换成其他五大高手之一的话，这妙手一出，只怕我真的要投子认输了。原来如此，棋差一招啊。
2: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怪不得师父要收江流儿做关门弟子啊！
3: 以后江流儿就是我西京棋院的弟子了，要多多照应小师弟。江流儿，见过各位师兄。
4: 各位师兄，请多多关照。
2: 父亲，西京棋院又得了个高手，您也认为这个江流儿未来能成为大名围棋的第一国手吗？
5: 棋真好，好棋，真是神功，真是好棋。
6: 师傅，
7: 江流儿的棋力越来越强了，恐怕你大师兄也不是他的对手。
6: 那您准备？
5: 要好好培养他。
6: 您可不要养虎为患呐，师傅。
5: 当他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棋手的命运也就结束了。
6: 师傅早。
5: 尽管你现在的棋力提高得很快，但要作为一个国手，你缺少重大对局的经验。接下来，我要带你去和不同的高手对局。你要在对局中体会我西金棋院搏杀的精髓，在实战中提高自己的棋力，不择手段的击败对手，绝不留情。
6: 为了赢就要不择手段吗？这真的对吗？
8: 你出老千，这里有我的黑子，怎么放上你的白子了？你胡说，这哪来的黑子啊？你们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看见了没有啊？
9: 没看见，没看见。
6: 好啊，你们人多耍赖，这些老子不下。
10: 嘿，嘿，你想跑？
11: 黑门，
10: 打呀打，打他！

0: 快扶手，如果你也想和我博弈的话，那我甘拜下风。
1: 哼，一向以博弈闻名的小齐王怎么会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
0: 如果我小齐王卢明红有你西京快扶手名头的话，那还有必要待在这小小的来间玉轩吗？我想你快扶手今天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听我有出息的话，对吧？有话直说，我卢明红洗耳恭听。
1: 痛快可让先，你输多赢少，让二子你赢多输少。江柳儿，
0: 你们干什么？
1: 我的弟子想跟你交手。
0: 你让我交手，我便要和他交手。
1: 一个月。
0: 什么一个月？
1: 一个月为期限，我的弟子若能赢你，你这来金羽轩便要归我西金祈愿，反之我西金祈愿辖下任意旗馆都可归你所有。
0: 快扶手，你是刻意来羞辱我卢明红的？
1: 绝无此意。
0: 我要你整个西金祈愿。
2: 什么？
3: 小齐王不要放肆。
1: 好，成交。

0: 我小七王在你快扶手眼里还是那么一文不值啊。
1: 下棋而已，为什么要下注呀？你说呀说呀。
2: 回去不要多管闲事。
1: 哦，好吧。
2: 猜先吧。
0: 放马过来吧。
2: 我输了。
3: 不愧是小棋王，
4: 真厉害，
3: 在这地方能抗衡西金的恐怕只有来金宇轩了。
5: 听说这个卢明红朝中也有靠山，当然不怕西金棋院了。
0: 快扶手，说准了一个月期限，我就不客气了，就等着西金棋院改叫来金宇轩分号了。
6: 明天再来。
0: 慢走不送。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3: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4: 星上到底住着谁？
2: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时期，分歧。
1: 师父，
2: 怎么？
1: 我赢不了他。
2: 那你就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位国手。
1: 啊？
2: 如果想成为一个国手，就要不择手段地进行搏杀。记住，棋盘上只有输家和赢家，其他都不重要。若想达到目标，就要不择手段。
0: 江如啊，难道我们实现梦想也要不择手段吗？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天天来，天天说，西京祈愿马上就要变成来京宇轩西京分号了。
1: 龙明红，你别太狂了，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好啊，我来京宇轩旗下共五家旗馆，今日全压下来，我倒要看看，今日到底鹿死谁手。
2: 小刘啊，我总觉得现在的事情越来越不可控了。
3: 不用怕，齐胜之路就是充满挑战。
4: 哎，师父啊，江流儿已经连输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西京就要改姓了。
5: 江流儿的棋力我了解，卢明红的水平我也知道，我看过了棋局复盘，我想今天
3: 你输了。
2: 黑棋的阵势已经连续被压缩，白棋下方却膨胀起来。黑棋要打劫，江流儿先提。白棋这一手剑，黑棋大龙无处可逃。
1: 是大龙啊，江流儿把师父的屠龙绝技都发挥出来了。
6: 说得好啊，
2: 江流儿好有悟性啊，竟然已经可以如此自如地运用屠龙术了。下得好啊，把这大龙屠掉。
7: 这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啊？
8: 师父，江流儿赢了。
5: 好，太好了，
4: 来京宇轩自此便是我西京的了。
5: 这只是一个开始。
9: 江流儿现在如何了？
3: 自从拜金威远为师后，他棋力大涨，最近一直替快扶手去各大棋院踢馆，输了的棋院便要归西京所有，别的棋院不下也不行，西京逼着他们下，连小齐王也败下阵来。

0: 禁卫员，你也太险毒了。
1: 盘上，
2: 我的旗管呢？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5: 砸招牌，换上咱们西京的牌子。
6: 好的。哎，这边，这边，
1: 来吧，拼老命我也要保住我的旗管。我祖传奇观就这么没了。
7: 江流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8: 这有什么，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5: 176-177，江流儿获胜。
6: 赢了。
2: 你再数一遍。
5: 去你。
9: 刘南如，你终于来了。
7: 啊，江流，看，这不是那天在静怡轩见到的那位老先生吗？这位老先生身上有很强的正气呀。
8: 师父。
9: 你是想问刚才那个老头是谁吧？他是我朝前期代召，在大明奇谭地位特殊，形同国宝，曾弑君数十年。他如今所住的静怡轩便是他治世后陛下赏赐的。
8: 当上奇代召就可以见到皇上，就可以给爹爹报仇伸冤了。我想当奇代召。
9: 你若想成为奇代召，便先从打败刘南如开始吧。
8: 明白。
7: 江流啊，你不能和刘南如去下棋。
8: 只要能赢刘南如，我离齐代召的位置就更近一步。为什么不能？
7: 你看看你最近助纣为虐，逼得多少奇怪不得不向西京祈愿低头。
8: 这有什么不好？西京本来就更强。
7: 围棋应该是互相包容，互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怎么可以一家独大呢？这样下去，他会失去他本身的意义呀。
8: 不，我只想赢，赢所有的国手，只有这样，我才能当上棋圣，替父亲报仇。
7: 江流啊，你这是被人利用了呀！你醒醒！
8: 我不想听，你闭嘴。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一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不？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果然不错，走吧。
4: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4: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啊。
4: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
1: 哦。
0: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石头上有英雄雕塑。

0: 雕塑与八方符上的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我找到了！细雨，你立功了！哎呀！出来的，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1: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0: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2: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3: 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0: 嘿嘿，星云，
3: 不好！星云，你还好吧？
2: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3: 软的？
2: 这是什么呀？
1: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洞穴。
3: 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挡住结晶剪辑官。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王妃，你快去。嗯，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上集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3: 星云，
2: 奇怪，
3: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2: 啊。
3: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0: 真的吗？
3: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0: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4: 星云，
5: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1: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5: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1: 啊。妈妈，
5: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1: 可是
5: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1: 妈妈不了解赵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1: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3: 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1: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3: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1: 我没有。
0: 鸿飞，话不能乱说。
3: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1: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琳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

0: 用的，我们先分开看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哎，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大风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0: 我刚刚没看到啊。
1: 王妃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2: 好像更糟了。
1: 嗯，走啊，星云。
0: 啊啊，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吧？
2: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3: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2: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啊，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3: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真是太多了吧。
2: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0: 我们快走吧。
4: 机会了，
0: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嗯，
0: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2: 好吧。
0: 没事儿。

0: 救命啊！
1: 按照老乌龟教的天才宠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
0: Yeah.

0: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1: 对了，我有动员官退的皮衣，还有模拟环境的功能。

0: 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题，我试图找出星云隐瞒的事，失败。我们爬岩壁时惊醒大批天碎虫，用动员皮惊险躲过。
1: 坑底巨树。
2: 雕刻
3: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4: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嗯，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色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0: 鸿飞，你没事吧？
1: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真是福大命大呀！
0: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1: 不客气。
2: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1: 对对对对，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0: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2: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0: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啊，
3: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2: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0: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穗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2: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0: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1: 那边的石板。
0: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2: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0: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
0: 都闪开点！啊，是机关！
1: 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3: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热豆腐。

真准。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梅凉，暴力破门！好，哼，看我的！
5: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1: 巨树危机！
5: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啊，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6: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0: 嗯。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

0: 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
1: 没错。
0: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2: 天色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难闻附体，命不久矣。
0: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3: 嗯，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0: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4: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0: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4: 那咱们试试。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1: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那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救我！
5: 妈妈，
0: 妈妈！哦，星云，怎么回事？
6: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4: 啊！救命啊！
0: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7: 户外活动向远眺，
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8: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9: 树胶沼泽，
10: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11: 我错了，错了。
12: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13: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14: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13: 行了，
15: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13: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15: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14: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15: 嗯，
13: 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11: 是是是是。
12: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是起点，这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13: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15: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13: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12: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13: 去看看那是什么。
12: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0: 这就有点麻烦了。
1: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羊。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颜料蹭掉了。
0: 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6: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6: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啊！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6: 小可爱，我来救你。
0: 谢谢，不客气。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哦，
1: 饿了吧？快吃点儿。
0: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1: 啊？
0: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1: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0: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1: 啊？什么意思？
0: 妈妈，我有个计划。
1: 啊？你真要这么做？

0: 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1: 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3: 好疼啊！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
4: 了，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礁沼泽，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得知自己上当后被陷害，
1: 进退两难。
2: 郑林，
3: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2: 啊！
1: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2: 啊，赵林，你啊！你找什么？
1: 尖灯啊！
2: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1: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3: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

0: 不见，现在被星云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
0: 啊！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0: 掉。
1: 味道真不错。
0: 放了，星子妈。

0: 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你钥匙、啊、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见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羚狸在一块儿。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哎，有，在斜上方。

0: 来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1: 我的房子，给我住！
0: 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赵林，
4: 终于追上你了。
2: 胡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2: 嗯。
4: 你怎么没回去啊？
3: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4: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2: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3: 啊，
2: 咱们走吧。

0: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1: 谢谢。
0: 机不对，
1: 那咋办？我有个计划。
0: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1: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0: 那我呢？
1: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0: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0: 那好吧。

快跑！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冲！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9: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急，赵林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劝他放弃，还发生争吵，赵林生气走了，我赶紧偷偷跟上。
1: 遗落的钥匙，
2: 赵林，鹏飞，妈妈，他醒了，
3: 给，啊，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4: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王妃，王妃，什么破计划？性子曼没救到，还搭进去一个。
1: 哎呀呀，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0: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要事的事就休想。
2: 啊！对不起。都怪我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0: 那个，我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
3: 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上的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赵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0: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4: 因为我比较配合。
3: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4: 再大声。
0: 好，
3: 我脚臭。
4: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0: 对，想别的办法。
4: 怎么办后事？
3: 你能不能积极点？
5: 先。
3: 喂。放了我朋友！
5: 又来一个！
1: 11、12、13、14，在这儿。
3: 右转，
1: 27、28。
4: 孟婆汤了吗？
1: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6: 总算能喘口气了。
1: 鸿飞，
6: 啊，
1: 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6: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3: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
1: 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

0: 千岁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1: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2: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1: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2: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4: 因为赵林的爸爸……
0: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1: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2: 嗯啊，糟了，快跑！
5: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7: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6: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来都晚。
8: 星云，坚持住。
9: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1: 上集，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神秘的帮手。
0: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1: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0: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1: 嗯。
0: 门上有字。赵林，古月正字通呢？
1: 慕云国。这里很可能会有天岁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0: 有诚意呢。
7: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0: 好假呀，换一个。
7: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0: 好恶心啊。
7: 人呢？
1: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0: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1: 谁在那？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0: 怎么办呀？
1: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10: 你们再找天岁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11: 你有线索？
1: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岁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10: 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嘿嘿，
11: 哎，我们真走运。
1: 你的眼睛，
11: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1: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11: 你说什么？
10: 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11: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10: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1: 大王花嘛，会不会太残忍了？
10: 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岁后吧。
2: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11: 好，
10: 赵林，走这边。

0: 青云，哎，
1: 果然是你。这次临来
0: 又派你来做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0: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0: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2: 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1: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0: 我
1: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随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哎，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车来了，来上车，我推着你们走。
1: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0: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1: 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1: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1: 有道理啊，动手。
3: 啊，星宇，你可以的。嗨，我叫星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切根胡子。没事，不见也行。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打扰了，这次总该成功了吧。

0: 打。
1: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0: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1: 嗯，
0: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1: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0: 他不会被扎伤吧？
1: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0: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1: 这是月亮图案。
0: 这么脆弱。

0: 了？
1: 赵林，赵林，赵林！王妃，赵林呢？在里面。
2: 星云，是星云吗？
1: 得快点把他救出来！

0: 爷，豪猪胡须，
1: 仙爷，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2: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3: 是啊，灵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4: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2: 仙云，你怎么这么傻？
4: 赵琳，
2: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3: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2: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4: 赵琳，太好了，赵琳。
5: 就是这儿了。
6: 走。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5: 开饭啦，
4: 开饭啦，
5: 开饭啦，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显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急，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玉虫厂惊魂。

0: 牌匾上写的是绿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0: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2: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跟上。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嗯，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3: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2: 我知道了，这附近过去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3: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0: 嗯，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3: 嗯，等等
0: 啊，
3: 你们听，什么声音？
2: 是铃兰他们，
4: 让开！
2: 跑那么快干嘛？
0: 牛。

0: 你们玩得开心。
1: 太过分了！

0: 行吗？
1: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去看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会神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3: 哎，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4: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2: 我懂了，
5: 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我跟真棒。
5: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3: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1: 你可别乱动啊。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
3: 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

0: 的时候。
1: 用力！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
8: 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0: 对呀。
9: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1: 人行道的最安全，
9: 斑马线上别打闹，
12: 快速通过最重要，
9: 遇到井盖不要踩，
13: 绕行通过更稳妥。
9: 恭喜你们。

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进入育虫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发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育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4: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5: 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你给我等着。
4: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4: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密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
6: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4: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0: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6: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4: 有道理。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4: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4: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6: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4: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7: 没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8: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1: 脚不舒服，脱鞋透透气。
4: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9: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4: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1: 老板，这
4: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4: 怎么会只有壳呢？
1: 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5: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6: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好，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7: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7: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1: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0: 另一把钥匙。
1: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8: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1: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
0: 哼，
1: 那你的爸爸可就……
0: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1: 这才对嘛。
7: 快走，你给我快点。
0: 快点。
7: 别磨蹭。
1: 1、2、3。
7: 听我的。
0: 动手。嗯，
1: 动手。
6: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9: 同意。
7: 老板，
2: 众人别耍宝了，干活。
0: 青云，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他的解药没了。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9: 户外活动向远眺，
8: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0: 一、二、三，
11: 茄子。
1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知道了，
4: 万乐苏丁。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光头强？
1: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就是今天了，我终于有机会爬大王岩了。我一直都梦想着要攻顶，绳子有了，吊具有了，安全帽有了，这次的攀岩一定会很棒，而且超级安全。
2: 嘿，艾斯，要爬大王岩很兴奋吧？
3: 我也是，
2: 我打算把整个过程串流直播。我是大胆哥丹尼，在我旁边的是超强攀岩伙伴艾斯，我们今天要踏上超级赞的冒险。
1: 嗨，大家好。你的装备在哪儿？这次的攀岩很困难的。
2: 谁需要装备啊？我准备了一些更酷的东西。这个叫疯狂攀岩装备，有了它你就能飞快地爬上去了。
1: 你确定这装备安全吗？
2: 当然，我最注意安全了，还要叫我大胆哥丹尼。啊呜哦，
4: 嘿，狗狗们，我有惊喜要给你们。
5: 汪汪赞，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玩意儿。这是什么？
4: 这个叫平衡板，看好了。哇哦，玩法就是要稳住平衡板。看，
6: 哇哦，莱德，你的技术真好。
1: 对呀，看起来很好玩。
4: 试试看，灰灰。
6: 哇哇，
7: 耶，加油！嘿嘿，
1: 赞赞，哇哦，
5: 换我玩了。
6: 哇哦，
5: 哇哦，哇。
6: 毛毛伙计，你的技术可真棒啊！
5: 谢谢。我没事。
2: 嘿，这装备真的好用。来看看这装备能有多疯狂。你们看，我是蜘蛛。还是算了，蜘蛛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快点，艾斯，你能比现在爬得更快。
1: 才不要，我宁愿注意安全慢慢爬。
2: 嘿，观众们，你们的帅哥爬到大王岩的一半了。冷静一点，老鹰，别激动了。嘿，那可是崭新的啊。哇哦，嘿，
1: 坚持住，丹尼，我来帮你。
2: 小心点，这鸟的心情很不好。
1: 我的绳子掉了，
2: 我的天，那我们可怎么办？
1: 我来呼叫汪汪队吧。
2: 那只老鹰抢走了我的自拍杆，没有它我就不能串流直播攀岩过程了。
8: 华丽的结束。
5: 真是太棒了，
9: 真华丽。
4: 嗨，艾斯，怎么了？
1: 我和丹尼被困在大王岩的侧边，而且我们还一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
2: 对啊，那只大鸟表现得超级不冷静。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到。没有受困的攀岩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6: 小心猫猫。
5: 让你们看到我顶木板的绝招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丹尼和艾斯去攀大王岩，结果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现在老鹰把他们困在悬崖上了。
2: 走开！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晴天，我要你

0: 驶直升机飞过去，把老鹰引开，别让它缠着丹尼和艾斯。啊，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特警阿奇，不要你用滑索帮助丹尼和艾斯离开那个悬崖。
2: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老鹰从那里引开。
1: 知道了，莱德。
2: 好大一只鸟啊，还长着超大的爪子和可怕又巨大的鸟嘴。
1: 过来，小鸟，
3: 快一点，跟我来。
1: 我懂了，你是想要玩。原来你没有那么可怕，你只是想开心的玩。太帅了。
0: 艾斯，丹尼，坚持住，我们会在老鹰回来前救你们下来的。阿提，用你的滑索。
4: 知道了，让滑索。
5: 我马上下去。
4: 好了，丹尼，换你了。
0: 还是不用了，疯狂攀岩装备会让我爬上大王岩的顶端的。
6: 丹尼，停下，岩壁看起来不牢固，不是攀岩的好地方。
0: 放心吧，我能搞定，等我翻到另一边再来。酷啊，大胆哥丹尼把搭火车变成一项极限运动了。
6: 快，我们跟着那火车。
0: 呀呼！用疯狂攀岩装备搭火车就不用买票了。
6: 天天，用你的钓具把丹尼从火车上救下来。
1: 知道了。
0: 哦，好，超棒的空中救援，一定要串流直播这个。
1: 糟糕，我们最好动作快点。哎，钓具，丹尼，快抓住钓具！
0: 等一下。一定要拍到我帅气的脸才行，观众朋友们都看好了，超级厉害的空中吊运。啊，慢着，我的大拇指遮住镜头了，让我重试一次。
1: 丹尼，别管你的串流直播了，拜托你快点。
0: 我只是想要、啊、
1: 我最好跟着丹尼。
6: 用你的发射器松开天天的钓具。
4: 没问题，让发射器搞定。
1: 谢谢阿奇。
0: 嘿，在隧道的尽头真的都有光啊，帅呀、啊！
1: 莱德，火车往水边冲过去了，
6: 我们得找帮手。路马，我们需要你。
7: 马上到，预备，就位，下水。
0: 耶，这就是最棒的火车之旅。呀，有只猪，恶心。嘿，观众们别误会，听我说，我可不是害怕什么小蜘蛛。我只是想赶走它，这样它才会安全。哦，太好了，那恐怖的爬。
6: 靠近水边时，就把救生圈丢给他。
7: 知道了，火箭。可是

0: 在哪里呀、啊？
1: 真恶心！快走开，蜘蛛！
0: 但你一直跑来跑去的，我很难丢过去。
2: 所以你一定要抓准时机再丢过去。你能行的，露马。
3: 露马，你的机会来了！丹尼站着不动了，
0: 丹尼，接住！叫上车！
1: 再见了，蜘蛛！
4: 我没事。
0: 抓紧了，丹尼，我送你上岸。
1: 真是太棒了，露马！可是我都没有拍下来，可以重来一次吗？
0: 还是改天吧，伙计。
5: 丹尼，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就是啊，谢了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就大声呼救吧。
1: 这是我的自拍杆，谢了老鹰。要不要再跟我去攀岩呢？
5: 当然要了。
1: 快看呐、啊，这一次大胆哥丹尼和超强的艾斯终于彻彻底底地征服了大王爷。
5: 没错，我们成功攻顶，而且是靠团队合作办到的。哇
1: 吼，我们真厉害。没错，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

0: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哥哥女王救援记。
5: 好了，古威夫人，我们现在来打沙滩排球，狗狗发威喽！
4: 耶，这一球顶得太好了，天天！排球马上过网。
6: 哦，我来接。哦，我得先让我的小宝贝咕咕鸡离水远一点。太厉害了！
4: 您这招真帅。
6: 谢谢狗狗们，不过跑来跑去的，让我觉得有点吃不消。我还真不知道，要是你不见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哦，听说企鹅做的郁金香塔最最棒，还有给咕咕鸡的玉米面杯子蛋糕。哦，谢谢你。乘船旅行真美好，我都记不起来上一次这么放松是什么时候了。
7: Ahoy， 夫人，你最好快点到下面来，这风会卷起什么浪可不好说。
6: 哦，我的天哪，外面的动静听起来真可怕。哦，要是我像你一样勇敢就好了，咕咕鸡。哦，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7: 暴风雨已经停了，可这艘船也被吹得搁浅了，现在暂时安全，但是船的外壳破了个大洞，要是继续航行那可就麻烦了。
6: 你能修好吗？
7: 找一块松木就可以把洞补上，我们去找吧。
6: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咕咕鸡，可这个小岛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看鸡的脚印，那边地上还有一些大大的鸡窝，还有这些雕塑。
7: 我的天哪，真没有想到，我的曾祖父灰胡子跟我提到过这个传奇的地方，这座岛叫做哥哥岛。
6: 传奇的地方？这出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吗？
7: 岛上全都是会说话的鸡。
6: 哦，真是太奇妙了。哦，我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问这些小家伙，比如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7: 那你赶紧问，那些有趣的鸡快要跑掉了。
6: 哦，他们还把咕咕鸡带走了。哎，你们不要跑啊，他们要把我的心肝宝贝鸡带去哪里？

0: 那里他们把他推上宝座了。
1: 哦，天哪，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的公公鸡非常特别，但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是王室成员。哦，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小宝贝鸡，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2: 呱呱，女王真棒。
1: 哦，是的，我知道，我也特别喜欢他。
2: 呱呱，女王真棒，
1: 是挺不错的。可要是公公女王和我分开超过几分钟，她就会想家的。
2: 呱呱，女王真棒。
1: 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2: 呱呱，女王真棒。
1: 她的名字叫咕咕鸡。
0: 抱歉夫人，马上就要变天了，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只有修好比目鱼号才可以顺利起航。
1: 你去修船吧，阿宝船长，我绝对不能把宝贝包包鸡留在这个地方，跟这几只不知道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又不会说几句话的鸟在一起。我需要呼叫汪汪队。
3: 我来，这次我来。
4: 明明接到了。喂，排球，你去哪儿了？
5: 您好，古威夫人，乘船旅行如何？
1: 哦，莱德，真是个哥哥大危机，船遇上暴风雨被撞坏了，咕咕鸡还被困在巨大的宝座上。
5: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受困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把空中巡逻机开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3: 原来排球在这里呀。
4: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5: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比目鱼号现在搁浅在哥哥岛上，住在岛上的鸡不让坐在宝座上的咕咕鸡离开。
2: 呱呱，女王真棒。
7: 可怜的咕咕鸡，
3: 我们一定要把它救下来。
5: 我们会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想让你使用工具修好比目鱼号。
8: 绿色代表走。
5: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发射器把岛上的鸡从咕咕鸡身边引开，
3: 包在阿奇身上。
5: 还有天天，等那些鸡一分神，你就驾驶直升机把咕咕鸡调到安全的地方。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5: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我们要找到船长和比目鱼号在那里。我看到古威夫人和咕咕鸡了，灰灰、阿奇，让我们冲冲冲！

0: 摁下去，机器狗。
1: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岛上的鸡太喜欢我的抱抱鸡了，都不肯让它离开这里。
2: 呱呱，女王真棒！
0: 会说话的鸡真的很奇怪，我们要找个东西引开它们。
1: 这个嘛，我知道鸡喜欢吃玉米。
3: 让，发射器，这样应该行了。让，发射玉米。
0: 准备行动，今天我们的计划好像奏效了。
3: 糟糕，玉米来袭，快找掩护！
0: 爆米花，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1: 哦，可是很好吃。
3: 快来，现在安全了。
0: 慢着，阿奇，你看。
2: 呱呱，女王真棒！呱
1: 呱，那些鸡可真有两下子，毁了我轻松的乘船之旅。
3: 不可能像这样一直跑下去的，古威夫人。

0: 以跳下来吗？
1: 不行，太高了，我会一直跑到自己双脚无力，我随时都有可能没劲儿。
2: 我们会救您的。天天，计划有变，用你的钓具把古威夫人钓离那个巨型蛋。
3: 知道了，莱德。钓具。他跳进钓具里。
1: 哦，好，我怎么觉得我以前好像也这样跳过？这只小鸡真可爱。
4: 呵呵，女王真棒。
2: 哦，不可爱了。做得好，天天。现在我们要把咕咕鸡从宝座上带走。
0: 可是那些鸡紧盯着它，一秒都不肯放松。
2: 我觉得我有办法了。机器狗，你去帮我拿个特别的东西。
5: 再钉一根钉子就好了，谢谢。
6: 快点，灰灰，那些恐怖的云往海滩吹过来了。
7: 呱呱，女王真棒！呱呱，女王真棒！
0: 又要下暴风雨了，莱德，我们要快一点。
2: 稍微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7: 呱呱雨，
2: 让它亮起来，狗狗们。
6: 那些鸡看起来很生气，
5: 还好比目鱼号修好了。
7: 呱呱，女王真棒！
6: 那就全速前进。
7: 呱呱，女王真棒！
1: 哦，汪汪队，我要怎么感谢你们再一次英勇的救援呢？
5: 请吃玉米面杯子蛋糕。
2: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下次您再去救哥哥女王时，就大喊需要黄金雕像。
1: 我只希望黄金咕咕鸡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家。
7: 康康，女王真棒。
2: 古威夫人，要不要吃点早餐？波特先生在煮您最喜欢的鸡蛋。
1: 鸡蛋？我看不用了。
5: 狗狗的沙漠救援。
3: 呜呼，滑板狗狗真棒。看我表演一个臀跳，这招帅，
2: 做得好，小丽，
8: 太帅了！
5: 伙计，我要试一下你刚才那招。哦，路马，我懂你的感受，
8: 你是说有点丢脸吗？
5: 对啊，你要不要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马上就学会臀跳。
8: 是啊，我如果想要学会就一定要再试一次。
9: 好的，我忠实的观众们，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要继续寻找无人居住的小岛，并在那里降落享受轻食午餐。让我来查一下地图，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也可能是在那儿。哦，搞不好是在那里，可这东西要用哪一边看呢？哦，那是一座小岛，我们这就靠过去看看。有陆地。
6: 抱歉，华丽，我这个音乐水手拉的曲子很难听，但是在这里拉手风琴，我的无调性旋律就不会吵到人了。啊，天气预报没说今天多云呢，只说了晚些时候冒险湾会刮大风。
9: 我宣布这座小岛是我特拉维斯。
6: 你最好让热气球离我的船远一点，伙计。
9: 哎呦，我明明看到的是小岛。哦，抱歉，船长，我们要被突然刮起的风吹走了。我们老水手会说，这种强风叫做狂风，这种时候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5: 我想我这次一定会成功。失败。

0: 蛋了。嘿，阿宝船长，怎么了？
1: 比目鱼号和一个慌乱的人，我现在正在天空上飘。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大气球把我们带上天了。
2: 真的，我非常抱歉，突然刮起的大风好像把我们吹到某个巨大沙坑上方了，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儿。
3: 那并不是什么大沙坑。我们绝对被困在沙漠里了。
0: 别担心，我和狗狗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船或热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刚用的这招就叫做四脚朝天翻转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了，狗狗们，这个任务听起来可能有点怪，但是我们必须去沙漠救一艘船。啊，
2: 怎么会有这种事？
1: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热气球不知怎么抓住了比目鱼号，接着大风把他们吹到了沙漠里。
3: 救命！
4: 所以我们必须让阿宝船长的船回到海上。
1: 对，还要让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热气球飞上天空。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打造一辆大拖车，可以把比目鱼号放上去。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小丽，到时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那艘很重的比目鱼号推到拖车上。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船一路拖回海湾呢？
1: 我们得把特拉维斯泄了气的气球装到比目鱼号上当作风帆，所以我还会需要陆马。我要你用气垫船后方的大风扇制造大风，推动这艘陆上帆船，让它动起来。
2: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拉的水手脚底舞实在太好听了。
1: 你这么说我很感激，可事实上刚才我拉的曲子是一闪一闪
0: 亮晶晶。听你这么一说，我刚听到的的确是那个旋律，真厉害啊。是汪汪队，莱德和狗狗们又一次赶来拯救冒险家特拉维斯。
1: 你们能来太好了，可是你们要怎么拯救困在陆地上的船还有气球呢？
2: 我们要设法让你航行进海湾。灰灰，现在开始打造大拖车，
3: 马上搬。
2: 我们负责把特拉维斯泄了气的气球变成风帆。小丽，路马，我们走。
1: 让我来拉上一首旅行之歌。
3: 一辆船拖车准备好了，
0: 比目鱼号也有了一面漂亮的新风帆。
2: 大家都做得很好，
1: 可是我的大船要怎么上那辆小小的拖车呢？
2: 小丽，加快引擎转速，开始拉。
3: 我都把油门踩到底了。
0: 沙漠比目鱼号已经准备好展开首次航行了，
1: 真让人伤脑筋。这会儿现在又没有风，我们怎么移动这艘船？
2: 现在气垫船就派上用场了。路马，把大风扇对准比目鱼号。
3: 糟糕，我的气垫船不够高，风没法吹到风帆上。
2: 不用担心，小丽，

0: 吊爪吊起路马的气垫船，
1: 往上走，狗狗。
0: 现在真的变成风扇船了，
2: 你再试试看，路马。耶！
0: 这招有用，克拉维斯，阿宝船长，抓紧，我们要起航了。
3: 沙漠比目鱼号前往冒险湾。
0: 老实说，冒险湾应该在另一个方向。
4: 船员马上修改航向。
0: 好了，汪汪队真的要动起来了。
4: 难以捉摸的风现在又变成大风了，
0: 加油狗狗们，我们必须追上比目鱼号。
3: 我们正前方好像有一堆锐利的岩石。
4: 什么？你把望远镜拿反了，得躲开崎岖的岩石，否则会被永远困在地面上的。
1: 想想办法，不然比目鱼号会被岩石撞碎的。
0: 小丽冲到前面，用工程车帮忙开路。
5: 我出发了。
4: 我们现在冲得好快啊，船长！很不幸的，前面是一座峡谷。哇！克拉维斯大副，飞天比目鱼号恐怕要摔下去了。
0: 路马，把你的气垫船开到拖车上，把拖车当成大滑板用。
5: 对，就像玩带板起跳，来个大臀跳。
0: 我试试，但那招我玩的不是很好。
5: 你这次会成功的。
0: 你现在就把拖车当成超大滑板，滑上峡谷的岩壁，
5: 没问题。
0: 看我来个大跳跃！哇哦！
5: 你成功了，路马，真帅！
0: 还有一招，路马，把拖车推到船底下，然后离开，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5: 知道了。哇！
0: 我先走喽。
3: 我们没事，耶！
0: 大家做得很好，下一站前往冒险湾。看来你能继续航海了，阿宝船长。
4: 谢谢，回到海湾真是太开心了。哦，一路上晃来晃去的，害得我这个老水手都有点晕船了。那我要怎么让我的旅游玩家热气球重新飞上天呢？
0: 这个有路马的大风扇就可以搞定，看我用热空气把它吹起来。
3: 看起来我们已经准备好升空。非常感谢你们的沙漠救援，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下次旅行再转错弯，就大声呼救吧。
4: 这是什么？是一个新的星球，全速前进吧！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7: 狗狗机动队 YY 队的挑战。
8: 做得好，狗狗们，这个跑道一定会很适合让野猫表演摩托车特技的。
9: 我等不及要看野猫表演他的新跳跃，空中接力三连翻。
10: 对呀，伙计，他要连翻三圈，而且是他的第一次表演。
11: 我敢说我也会大跳跃，看我的！空中！哎呀，
8: 你没事吧，毛毛？
11: 我没事。
8: 那就好。我需要你帮忙把这场表演的海报张贴起来。
11: 好的，莱德，疯狂大跳跃就留给专家吧。
9: 好了，现在来练习我的新空中接力三连翻。一圈，对，就只有一圈，可恶！要是我没办法跳的话，特技表演就没戏了。不，我一定能行。
12: 呜呼，太好了，真的是你啊。我也在这里练习。野猫，你是我的偶像，我超级崇拜你。我是大胆哥丹尼，你的特技我大部分都会。哇，哎呦，丢脸了。
9: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还要继续练习做准备，表演的时候见，大胆丹。
12: 是指大胆哥丹尼，他帮我取了新绰号。
9: 一、二，差一点，讨厌！
13: 歪歪队，歪歪队。
10: 嘿，浩克，那只小猫咪真的很擅长在空中飞。
11: 它是野猫，德维恩，那种特技我三两下就搞定了，看我的！啊、我是说，哒哒，表演完了。
10: 这招厉害啊，吉特！
14: 知道谁要那辆摩托车吗？是我，我是你们的首领，所以你们去抢过来，好让我来骑它。
13: 你是说，
14: 现在是时候该去
13: 飙车找麻烦了？哈
12: 哈！那么哈克，怎么让可爱的小猫离开他的摩托车呢？
14: 当然是我用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妙招，比如，
11: 找个东西引诱野猫离开他的摩托车，我们就能偷走它了。
14: 对，就是用你那个，
11: 要用我最近的酷发明吗？
14: 对，直升机头盔，我正打算那么说。
12: 哦，不管是谁，一定会下车查看这顶绝美的头盔。
14: 反正我不想再坐着它了，这是双赢，把它放在那只爱显摆的猫一定会看到的地方吧。
13: 歪歪队，歪歪队。
12: 刚才差一丁点儿就成。

0: 帕克。
1: 哦哦，可以让我带了吗？
2: 不，我的计划很完美，这要怪你的贪官。有别人过来了。
1: 哇哦，这儿有一顶超级酷的头盔。哇哦！快看呐，机车，你终于有发明是管用的了。
3: 啊？
1: 哇哦，不管用。
2: 成功了，哈哈！现在快离开这里，开心的去飙车吧！
1: 哈哈！野猫，他们抢走了你的摩托车。
2: 比起车，把你救上来更加重要。
0: 停也可以吧，
1: 你没事吧，哈克？
2: 啊，我好得很，那摩托车太烂了。
0: 嗯哼，你也是这么说之前撞烂的三辆摩托车的。
2: 是，没错，冒险湾。看来在那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好好的
0: 吃下明治。
1: 我是说飙车找麻烦。
2: 维恩，现在换你来骑车吧，我们走吧。
4: 喂喂，
0: 好像是丹尼的声音，我马上就来了，丹尼！
5: 救我，丹尼！
0: 我得快一点，哇！云梯！好了，跳到最上面一阶，我会帮助你下来。
1: 谢了，我跳了。
0: 我们没事，我最好再回去接你的朋友。
2: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
0: 哇哦，看起来好像空中接力连番，没人会这种疯狂的跳跃，除非是野猫。
2: 就是我。你不是汪汪队的毛毛吗？
1: 没错，就是他。
2: 我特别喜欢你。嘿，你可以帮助我找回我的摩托车吗？几只没用的狗狗偷偷骑着它去兜风了，往这边去了。
1: 你的摩托车已经被他们撞得稀巴烂了。
2: 我的特技表演也要取消了，这是我第一次错过表演。
0: 但我有好消息，没人比莱德更擅长修理东西了。
2: 太棒了，那我们快点去找他吧。
0: 快看，我在沙漠找到了谁？
2: 是野猫。
1: 太棒了，
0: 你来了。
6: 我是说欢迎来的冒险玩。
2: 真不敢相信，是汪汪队在帮我打造特技表演的场地。
6: 真糟糕，可怜的摩托车，怎么回事？
1: 有一群骑摩托车的狗狗把它给撞烂了。
7: 我们会帮你修好，我们可能要找另一个帮手来。机器狗，开汪汪巡逻车来，我们有摩托车要修理。放心吧，野猫，我们马上就能让你准备好上场。
2: 谢谢莱德。喵！哇哦，你们狗狗的动作真快呀！
0: 看吧，现在不会出差错了。
8: 你们好，新来的访客和小狗狗，欢迎来到冒险湾。你们那可爱但是轰隆隆吵翻天的摩托车，可以小声一点吗？这些淘气的狗狗吓到可怜的咕咕鸡了，恐怕我只能要求你们离开这里了。
2: 不可能，歪歪队现在就要去飙车找麻烦了。坐过去，现在换我来骑了。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哈克？
2: 是我想的就是好主意，现在换吧。
8: 那我们不如就来看汪汪队怎么说吧。
7: 好消息，野猫。

0: 好，机器狗会把你的摩托车修得像新的一样，也许还会更棒。
1: 哇哦，真是太棒了，谢谢你了，莱德。
0: 古威夫人，你有什么事吗？
2: 我这里出大事了。

0: 是啦，因为冒险湾现在已经是 YY 队的地盘了。
1: YY 队 ，YY 队。
2: 古威夫人，您报警了，没有爱捣蛋的骑士，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要阻止这些爱捣蛋的摩托车骑士，就要派出狗狗机动队。大家请看。集合，展开摩托车救援。
3: 莱德需要我们。
4: 火花如电，
5: 小心！
6: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
7: 可是这次你落在我身上。

0: 准备出动来得队长，
1: 而且是骑士风。
2: 没错，
3: 我们的新衣服太酷了。喵！
4: 哇！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有一群狗狗骑车到冒险湾，把大家吓坏了。现在要靠我们把他们给赶出去。但是要这么做，首先你们就要成为狗狗机动队的一员。
2: 狗狗机动队？
5: 可我也是吗？可我不是狗狗。
4: 猫也有脚掌啊。狗狗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汪汪队的第一只猫队友吧。
5: 汪汪赞！
2: 抱歉，我对猫有点过敏，欢迎你加入。
4: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用最新的飞天摩托车把古威夫人从雕像上救下来。
6: 狗狗骑士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4: 还有阿奇，我要你骑上超级快的新摩托车去追踪那些爱恶作剧的狗狗们。
0: 追踪歪歪队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4: 还有野猫，这一次的救援我也会用到你。
5: 野猫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4: 我和机器狗帮你打造了一辆改良的新摩托车，有很多升级的功能，毛线球发射器、极速推进器，还有加加找。哦，
5: 谢谢你莱德。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的特技，我是玩轮高手，哈哈，耶，呜呼，翘尾轮，手放开，哇，哦，我是故意的，
1: 我得拦住那个杯子，抓住了，不是他抓住我了，
2: 快看，咕咕鸡，是汪汪队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呜呜呜。
3: 去追那些骑士狗狗，别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
0: 马上去！
3: 甜甜把古威夫人从雕像上救下来。
4: 知道了，莱德。
3: 野猫，我要你拦下那个滚走的杯子。
5: 这工作听起来很适合这辆超炫的新摩托车嘛。
1: 谢谢，
5: 不用客气。哎，
4: 吊具，
2: 谢谢你来救我，天天。
4: 往上喽！
2: 哦吼，抓到了！哦，千万绝对不要往下看，咕咕鸡。

0: 我想其他的应该是往码头去了。
1: 你就负责去追最快的那个，我去找机动队的狗狗来支援。
2: 肉马，跟我在码头汇合，我可能需要你进行水上救援。
3: 开始行动吧。
4: 拯救逃跑的杯子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做什么？
2: 去追那几只往那边跑的歪歪队狗狗。
4: 马上去。哇
2: 哦，这只猫速度可真快。
5: 该甩掉那只讨厌的警察狗狗了，看我的超炫摩托车特技。

0: 不像碰碰车一样撞上那个大、
1: 他挡住我的路了。
2: 伙计们，我飙车制造了一大堆的麻烦。
1: 是吗？你飙车制造了一大堆的麻烦，那看我的厉害，因为我决定要带着这个摩天轮去疯狂的兜风。
0: 抱歉哈哥，我太胆小了，不敢去。
1: 算了，我自己去。可能会有点痛。哇哦，竟然成功了，完全没有受伤。踩三下油门，吉特拆了他的螺丝。我要用这辆史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一个前所未见的超大麻烦。
2: 反正你说了算。
1: 玩
2: 螺丝起子，
1: 可以。
3: 火云机，你走得够远了，不要再玩了。
1: 那你来阻止我呀。莱德，海湾有一个还在转着的摩天轮在乱跑。
4: 我马上就到了，野猫。
5: 肉麻，现在该去钓鱼了。
6: 没问题。
1: 机动队真的以为可以阻止我找乐子吗？吉特、德维恩，上来就让他们瞧瞧我们 YY 队的真本事吧！
0: 真好玩！哈、
2: 嘿，他们要逃跑了！
5: 狗狗机动队，我们要全员出动，处理这一次的两轮问题，把 YY 队的狗狗们都赶出去。天天、小丽、灰灰、毛毛，我需要你们。
7: 好的，马上到，知道了。
2: 眼睛看前面。
1: 好的好的。嘿，别在后面教我骑车。
8: 就快到了，我们怎么帮忙？
5: 我们要让摩托车摩天轮转向，远离冒险湾，就从把路挡住开始。
1: 一个大路障马上来，
8: 我们行动吧。
1: 做得好，现在我来把东西堆叠起来，挡住大轮子。那些狗狗以为能拦住我吗？但是我会直接滚过去。
0: 我们过不了那个路障，海克。不过那边的路没有堵住，就在很酷的车库旁边。
1: 那一定是狗狗机动队的俱乐部了。要是我们把它撞烂了，那也是他们活该吧。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抓紧，我们要冲过去了。
8: 耶、挡住了。
2: 哦，怎么办，哈克？
1: 那么现在 YY 队就去派送一个可以撞烂家的惊喜礼物吧。
2: 我们要冲到，
1: 没错没错，狗狗机动队的总部，别在前面教我骑车。
2: 去了，会掉进去的。
5: 所以要在他们抵达以前先阻止他们。野猫，预备，
6: 试试另一个升级的功能。
8: 喵，
6: 极速推进器。
8: 嗨，快踩刹车，再往前你会摔得很惨的。
0: 峡谷，
2: 快从摩天轮上跳下来。
1: 你们宁愿相信那只猫，也不相信我。

0: 就得成功完成空中接力三连番，希望这次可以办到，必须办到，才能救那只狗狗。
1: 野猫，现在看你能不能用毛线卡住轮子。
0: 没有问题。喵，毛线球发射器。

0: 我就知道你能成功，做得好，
1: 当个照亮你
2: 完美的救援。
3: 傻小猫的玩具哪能阻止我这只狗？糟糕，救命啊！歪队一定会再回来的，
4: 歪歪队，歪歪队，
5: 歪歪队，
6: 特技表演，等等我，
2: 我可以办到的。我今天能顺利表演都要感谢莱德，还有狗狗机动队，伙伴们快点鞠躬。
0: 我们很高兴你是汪汪队的成员，要是恶作剧的狗狗又开始胡闹了，就大声呼叫吧。
2: 莱德，你和狗狗们帮我做一个超炫的加演项目怎么样？
4: 没问题，
2: 我们认识
6: 那就来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昨天晚上狂风大作，把垃圾桶全都吹了个底朝天。
7: 谁说不是呢，船长，但有大家帮忙，我们可怜的海滩马上就会变得干净。哦，不可以，咕咕鸡，食物可不是我们要回收的东西。
5: 交给我吧，古威夫人。
7: 小丽，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8: 这个要扔进垃圾桶。
5: 谢谢，我们即可找到很多可以放到回收桶里的东西，甚至能升级改造。
9: 升级改造就是指那些要扔掉的东西找到新的用途。
10: 我敢说，我们肯定能把旧盖子升级改造成好玩的。
5: 当然，不过要先洗干净。
10: 嘿嘿嘿，变成了一个汪汪赞的飞盘。嗯，
7: 谁知道怎么升级改造这个？
9: 我知道，好笑的帽子。
5: 等等，毛毛，你忘了，
9: 升级改造的第一个步骤要先洗干净。
11: 啊，太好了，无敌是又迎来了美好的一天。这个垃圾罐头是怎么跑到我美丽的海滩上的？奥秘们，把这些垃圾都捡起来，我的意思是马上去。算了，那我自己来。这是我最优秀的装置，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看着怎么样？这辆车不光能把垃圾捡起来，还能把垃圾压成紧实又漂亮的方块，怎么样？很厉害吧？算了，不用觉得很厉害，也不用想着我会把好吃的午餐分给你们吃。你们小猫咪也许不觉得厉害，但是冒险湾一定会有人觉得厉害。我要去那里，不过要先把这儿清理干净。
7: 谢谢你们大家来帮忙捡垃圾。哦，掉队的垃圾，抓到了垃圾。
11: 你竟然还在用那种老掉牙的方法捡垃圾，用小夹子夹呀夹。我刚才2-3下就把海滩清理干净了，就用它，这辆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真可惜不能借给你，因为它属于我。你现在很妒忌吧？
7: 怎么会呢，韩丁娜先生，我觉得很棒，你终于找到了清理你的海滩的方法。
12: 真是太可怕了，那辆卡车在扔垃圾。
7: 哦，天哪，搞得一团糟，看来我得呼叫莱德。
13: 您好，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7: 并不好，汉丁娜先生突然跑来，带了辆什么还是什么垃圾车的，现在那辆车到处乱扔垃圾。
13: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阻止他的。没有脏乱的垃圾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9: 你们看我脚踩铁罐，应该就明白我要闯祸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把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开到了冒险湾，一只海鸥飞进了车里，启动了垃圾车的倒转功能，结果垃圾车在冒险湾到处扔垃圾。
2: 哇哦，这下变成扔垃圾车了。
1: 我们要找到它并阻止它。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让你驾驶直升机去追踪这辆垃圾车。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毛毛，我需要你用梯子爬上垃圾车的车窗，放出捣乱的海鸥，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夹子和卡车把乱扔的垃圾方块都捡起来。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扔的垃圾方块太多了，要怎么把它们都捡起来啊？
1: 我想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我们俩必须先回总部一趟。
0: 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把垃圾都扔到这里来了。
1: 我们能处理好，就用这个。
0: 这车太棒了，莱德，这可是个大家伙，它可以装运比之前多十倍的东西。
1: 要是光装运东西，你可就小看它了。你再看看这个，
0: 这才是我说的升级改造嘛，让我们回收再继续制造。
2: 车真酷，灰灰，
0: 谢谢，而且它还能帮上大忙。

0: 哦，灰灰，你的新卡车把那些垃圾方块都吃进肚子了。
1: 还不止这样啊。
0: 一双非常别致的靴子。
2: 等等，古维夫人，灰灰那儿还没完工呢。
0: 哦，这个大小正好适合某只特别的鸡。谢谢。
3: 莱德，我找到那辆垃圾车了。
2: 好消息，天天，它在哪里？
4: 它就在附近，往桥那边开过去了。
5: 稍等一下，那可不是普通的桥，而是一座开河桥。桥要打开了，
2: 我们马上就到。桥整个都打开了，
6: 糟糕，
2: 这下不好了。毛毛，你用云梯爬上去把海鸥救出来。
1: 交给我。
6: 哎呀，差点被打中了。
2: 哦，你又差一点。毛毛，你先下来吧，这样太危险了。
1: 莱德，现在要怎么把海鸥救出来？
2: 要救小鸟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小鸟。准备好飞了吗？
1: 我变成鸟？啊，哦，我猜我变成鸟了，啾啾。好，那我就飞吧，小海鸥，你自由了。
2: 天天，拉上去。
1: 谢了，天天。
5: 不客气。可是我们要怎么靠近垃圾车？那些垃圾方块把路都挡住了。
1: 我知道，看升级改造来救援。
2: 我喜欢你想的解决方案，灰灰，

0: 把垃圾变成工具，真是好主意。
1: 这个步骤完成。
0: 快点，灰灰，你时间不多了。
1: 加油，卡车，你肯定能上去的。
0: 灰灰，小心呐！
1: 放心，我来搞定。现在抓住那辆车。
0: 的漂亮，你表现得很好，灰灰，
1: 我想为自己鼓鼓掌。
2: 哦，谢谢你们化解了垃圾危机，汪汪队还给我一双非常棒的靴子。
0: 不用客气，要是韩式垃圾处理车又乱扔垃圾，就大声呼救吧。
2: 灰灰，你最后是怎么处理那些垃圾方块的？
1: 全都升级改造了，您看。
2: 哦，太好了，冒险湾的海滩变得比以前更棒了。
3: 那又怎样，我的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永远都是最棒的垃圾车。啊，
0: 我想这个可能是你的帽子。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春天的味道。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深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皇家盔甲，这本就是我最喜欢的漫画《狗狗终结者》，
6: 哇，
5: 挺帅的。故事主角是五只狗狗，都是太空骑士。
6: 我喜欢骑士，
7: 我喜欢太空，
5: 我也是。漫画里最棒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车可以合体变成狗狗终结者，巨大的机器人骑士。
8: 来扮狗狗终结者。
5: 我们发誓要保护这个宇宙，
9: 我们发誓会努力增强平衡能力。
10: 大家动作快点，巴金堡的公主马上就要到冒险湾了。哦，我来确认一下要送给公主的礼物。早上好呀，邮递员先生。
11: 事实上，你今天应该叫我快递先生才对。我一直都在喵屋快递公司兼职打工。我们把货平安送给你，
10: 回家马上就会送到了吧？
11: 没错，要不了两分钟就能把货给你送到。抱歉，古威夫人，我恐怕要稍微晚一点才能把货送到了。
10: 哦，我的天哪，天上居然有盔甲了！

0: 哎呀，管事也太多了吧。
1: 3、2、1，藏好了吗？我来喽。
2: 哼，他绝对找不到我，我比忍者还会藏。忍者自噬。
1: 哇哇，丹尼，别靠近悬崖，稳住
3: 稳住。不是，卡住了，我被困在铁板里。
1: 这下可糟糕了，我必须呼叫汪汪队。
4: 不用担心，狗狗终结者来保护这个宇宙啦。
2: 你们在扮狗狗终结者？那是我最喜欢的漫画。
4: 你要玩吗？
2: 抱歉，以后再玩吧。您好，古威夫人，一切还好吗？
3: 不太好，盔甲从飞机上掉下来，散落在冒险湾各处，最远还掉到青蛙池塘。我需要在公主抵达前找回完整的盔甲。
2: 等一下，古威夫人。你好，农夫艾尔。
5: 你好，莱德，你们可以帮我拿掉贝婷娜头上的骑士头盔吗？
1: 莱德，莱德，大胆哥丹尼被困在盔甲里，还往悬崖走去了。
3: 惨了！
2: 放心吧，各位，交给我们，没有弄丢的盔甲，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一架货运飞机不小心弄掉了古威夫人的盔甲，导致盔甲散落在冒险湾各个地方。
1: 哦，那可是古威夫人要送给公主的礼物。
0: 我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动作快。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不要你用磁

0: 铁，拉起套在奶牛贝婷娜头上的头盔。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阿奇，我要你用网帮助丹尼，他被困在盔甲里，而且正往悬崖走去。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灰灰，我要你去青蛙池塘找掉落在那儿的盔甲，最后再用你的环保再造车把盔甲全部组合起来。
2: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行了，你别乱动好吗？你拼命挣扎，像只受困的飞蛾。
1: 放心吧，贝缇娜，我来救你。别动哦，别动哦，拿掉了。
0: 你救了贝缇娜，小丽，而且时间还把握得正好呢。<笑>
1: 我要找的盔甲一定就在这附近。 这里的灌木长得太密了，我需要一个搜寻工具。非常感谢青蛙先生，我可以用这辆旧自行车，非常合适。让我们回收，再继续制造。自行车变成了全新的金属探测器，很近，很近，快了，快了，快了，找到了！这是一只盔甲靴。
2: 那一定是另外一只，怎么不见了？嘿嘿，谢谢青蛙先生，
1: 莱德，我找到靴子了。
3: 做得好，灰灰，现在去救丹尼。莱德，快点，他往悬崖边走过去了。哇！哇！哇！
2: 什么都行，就是别玩特技，别玩特技，有主意了。小丽，我要你把总部的一些废纸和旧箱子送去给灰灰，让他拿去升级改造。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哎，
2: 钩子，不要动，我要把你垂降到地面上。
4: 我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挺刺激的。做得好，天天。不好了！哈哈，刚才真是太刺激了。
2: 真是太危险了！灰灰，情况怎么样了？
4: 进展的非常顺利，我只要把总部拿来的这些材料升级改造成纸箱就可以了。我来了！呜呼，这个充气电爆酷，耶！实在太酷了！再来！
1: 很抱歉，亚历克斯。 只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这么做，而且我还要抓紧时间把盔甲组合回去。这盔甲有点瘪了，莱德。希望改造后的盔甲是好的。我们也希望那样。您好，古维夫人。
5: 公主的火车刚刚到站了，请告诉我盔甲准备好了。
2: 您自己看看吧。
5: 欢迎你们，公主殿下，还有您。

0: 爵大人，欢迎你们来到冒险湾。不止如此，我们还准备了独一无二的特别礼物要送给公主。
1: 哦，真是太棒了，夫人。闹出这么大动静，真是抱歉，古威夫人。我们这一路上遇见的人都非常慷慨，太慷慨了。不光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收到一件盔甲。
2: 嗨，古威夫人，我们……
0: 奥莱德，你知不知道，公主殿下她有一整节车厢，里面装的全都是盔甲。
2: 哇哦，真的吗？莱德，我想到个好主意，马上回来。小丽，必须把盔甲再放进环保再造车里。
3: 为什么？盔甲看起来很棒啊。
2: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0: 对了，在我向公主殿下献上特别的礼物之前，请允许我向你们先介绍一下冒险湾。冒险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来的，它的意思是呢，就是去冒险。是的，还有。
1: 狗狗终结者，我们是忠实支持者。
0: 哦，谢谢你们，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您需要特别的礼物，就大声呼救吧。
1: 那么，汪汪队和狗狗终结者就会来保护这个宇宙。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

0: 常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双甜甜圈啊、哦，不对不对，果酱的。
3: 等等，那个是有缤纷糖针吗？
4: 没关系。
3: 哇，也许我应该快一点。
4: 这样吧，我把这些全装起来，你们之后再选想要吃的口味。
2: 哇，真的吗？
3: 全部的甜甜圈？可是这样，其他人就买不到甜甜圈了。
4: 没问题的，我可以用迷你甜甜圈机再多做一些。
2: 谢谢波特先生。没关系，小芝芝，到我们了。哇哦，野猫，这是怎么了？我掉了一个迷你甜甜圈吗？
3: 那是老鼠吗？
2: 哦，那只是小芝芝。
3: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走吧，小丽。
2: 再见，等等我，野猫。
4: 再见，下一个是谁呀？
5: 圈圈奇哈克，
2: 不要，不想做甜甜圈，我是要吃甜甜圈。快看，嘿，我们要你的甜甜圈。
4: 我要再做，不过你们要等我去拿糖霜来，好吗？
2: 等，我们歪歪队从来不等人的。
5: 哼，可我想吃甜甜圈。
2: 会的，德维恩，不管你想要吃几个，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要把那台甜甜圈机整个带走。
3: 怎么做呢？
6: 我用超炫的摩托车特技吸引所有人，趁没有人看到，你们俩就搬走机器。
2: 嗯，对，你做超炫特技，我们就去搬机器。没错。嗯，
4: 好了，各位，更多甜甜圈马上来。什么？糟糕，我的甜甜圈机故障了。
2: 动手！
5: 工整！
2: 瞧见没有？这才叫飙车找麻烦！
7: 嗯嗯嗯嗯，嘿，有谁要最后一个？
3: 我不用了，我已经没胃口了。
2: 怎么可能？
3: 我知道猫不应该怕老鼠的，但是我就是怕。
8: 没关系，野猫，我也很怕老鹰。
3: 是真的吗？
7: 其实会害怕是正常的，野猫，只要记住。你不需要单独面对。
3: 谢谢莱德，我只是现在有一点失常。
7: 嗨，波特先生，谢谢你送给我们好吃的迷你甜甜圈。
4: 很高兴你吃到了，莱德，以后可能没有了。那些坏家伙抢走了迷你甜甜圈机，而且好像还弄坏了。
7: 别担心，波特先生，没有太坏的歪歪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3: 小心了！
2: 甜甜圈没了，我没事。

0: 谢你们大家赶来。歪歪队带走了波特先生的迷你甜甜圈机，我们必须拿回来修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今天我要你用钩子和喷射机抓住甜甜圈机，把它运回给波特先生。
1: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去修好迷你甜甜圈机。
2: 绿色代表机动队冲。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车找麻烦，弄得肚子都饿了。可别停，我想要吃甜甜圈。
1: 哦，那个甜甜圈机怎么停止做甜甜圈了？
0: 一定有一个按钮可以重新启动，
2: 也许
0: 是这个。对，一点都不好笑。
2: 糟糕，是狗狗机动队来了，
0: 不能让他们把机器给抢回去，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3: 歪歪队往海滩那边过去了，天天去拿甜甜圈机。
4: 知道了，莱德。
0: 不好，他追上来了。
2: 那我们来做甜甜圈吧。
1: 甜甜圈，可是他是说那种甜甜圈。
4: 哎，东西好了，现在就哇哦！
5: 天天，你没事吧？
6: 我没事，但是我没看到歪歪队往哪里走了。
3: 那我们就再找帮手来。阿奇，我需要你的追踪技巧。
0: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好了，我上次按了那个按钮，所以这次我要按。
1: 哦，你按到彩色藏针，真是因为……
2: 糟糕，我们被跟踪了。
3: 侦查工作做得好，你带我们找到他们了。
0: 我总是可以闻到麻烦。还有甜甜圈，
6: 他们要去农夫尤美的农场。
3: 谢了，天天，跟着他们，阿奇。
2: 躲在那里面，他们就闻不到了。
0: 我这招很妙吧，对不对，哈克？
7: 这算什么妙招？加速前进，德维恩。
5: 莱德，歪歪队往那边去了。
3: 狗狗们，快来，去找甜甜圈机。
1: 哦，快点，哈克，我们都饿了。
0: 我们第一次按这个按钮，可是没有用。后来按了这个按钮，它也没有用。所以说，想要做出甜甜圈，我们就要按
1: 上面所有的按钮。
3: 哦，听起来好像管用了。
2: 嘿，找到了，莱德。
6: 另外，迷你甜甜圈机也在那里。
3: 我看到了，不过我想他不再做迷你甜甜圈了。他现在做的是超大甜甜圈。小心！狗狗机动队，
2: 哎呀，好大的甜甜圈，
5: 他把歪歪队那里滚过去了。
0: 我们都快回去。
3: 嘿，里面的你们还好吗？
0: 还好，我们一点都不好，好吗？我们被大甜甜圈给困住了，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事情了。
1: 有比这个惨的，你看。
6: 听起来不太妙啊。
5: 对啊，听起来迷你甜甜圈机好像有大麻烦了。
1: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
5: 我们要快点把它关掉才行。
2: 怎么关？要上去只能通过甜甜圈的那个小洞，
3: 可能要超厉害的跳跃才能够穿过去。
7: 你刚才是说超厉害的跳跃还是超炫的跳跃呢？
3: 那就上吧，野猫。
5: 你做得到的，那只是一只老鼠和他的朋友，
7: 害怕是正常的。哦，好吧，准备好了，现在，喵，急速推进器，
3: 灰灰，斜坡，
7: 我要进去了。
5: 我看看哪个按钮呢？啊，走开！
7: 等等，你该不会是在指导我吧？哦，那好吧。

0: 真的做到了。
1: 你就只是关掉了那台机器而已，我们还是困在这里没有办法出去。
2: 可别那么肯定啊。
3: 好吃，可以一路吃出去。
2: 吃甜甜圈的狗狗不需要你们帮忙。好了，波特先生，你的迷你甜甜圈机又可以运转了。哦哦，
4: 大家都有甜甜圈吃了。
2: 听到了没有，歪歪队？
1: 我再也不想听到有人说甜甜圈了。
5: 我都吃个肚子撑了。
4: 多亏你们化解了危机，狗狗机动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
6: 不用客气，波特先生。要是你再遇到甜甜圈的麻烦，就大声呼叫吧。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由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特先生。
1: 哦，好啊，你知道对水果也很辛苦的。
2: 也可以很好玩。哇，苹果发射器。
1: 哇，这水果堆得太棒了。
3: 这是谁呀？
0: 这一位是野猫韩妮娜先生，他是汪汪队的第一位猫成员。
3: 哼，汪汪队里有猫成员，今天变得更糟了。
4: 真是伤猫。
3: 我的小猫咪吃早餐。

平时喜欢喝一点新鲜现榨的橙汁，那么哪一个橙子是最甜的？

0: 再给他们穿上小鞋子。
1: 不得韦恩，我们霸占这个山洞，把这里变成自己的住处，来重新布置一下吧。
0: 那我说的小鞋子呢？小猫咪快出来，你们不想玩吗？还是你们想带可爱的小猫猫？
1: 啊，这家伙是谁？
2: 去跟他说，我们已经是这个地方的新主人了。
3: 哼，你们是谁？为什么跑进我的家？
2: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那就自己去查吧。
4: 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这家伙可笑的小车子变成一辆超酷的摩托车。
1: 好主意，还好我想到了。
3: 小车子，这个可是我特意定做的猫笼，不准乱碰。
2: 那你就看好了，从上面看。啊，
4: 挂在上面自己玩吧。
0: 太好笑了，吉秋，他就这样挂在外面。
3: 你们别以为能逃得掉。哦，惨了，我最好还是呼叫汪汪队吧。
5: 嗨，哈丁娜先生，一切都还好吗？
3: 我现在这样子一点都不好，那些到处恶作剧的骑士狗狗霸占了我的家，还把我挂在悬崖上。
5: 我们马上就到，先生，没有太高的悬崖，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歪歪队把韩丁娜先生从他家里赶出来了，
2: 赶到那个悬崖上。
1: 没错，灰灰。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助韩丁娜先生下来。
0: 我火力全开，用骑士的风格。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铲斗和电钻帮忙打开他家。
0: 看我小丽去飙风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4: 那些可恶的坏家伙把我的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0: 云梯，保持冷静，韩丁娜先生，我们会安全救你下来。
4: 好吧，我只是需要离开这个啊树枝。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讨人厌的汪汪队。
2: 汪汪队现在来了。
0: 可是我们还没把这个猫笼车变成摩托车。话说回来，我们又怎么离开？这是个山洞。
2: 嘿，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我来想？
0: 好了，大石头松动了，该把它搬走了。铲斗。
2: 是我找到暗门的吧？
5: 可是我们玩得正开心。
4: 啊！哦，你们看这里多乱呐！啊，他们还带走了小猫咪们。
1: 别担心，韩丽娜先生，我们会找回小猫咪们的。呼叫野猫，请你快点来雾底室。
2: 雾什么？
1: 雾底室，从总部再过去一点就到了。我们需要你的。

0: 极速推进器，才能追上歪歪队。
1: 我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2: 天哪，它真的好快呀！
0: 对呀，我们出动！
3: 救我的小猫咪们，小野猫！哼，坚持住，小猫咪们！
4: 哎，是谁缩小了跨斗的尺寸啊？这是什么？
5: 何维恩！哎呦，
6: 哈克，我做了什么坏事吗？
4: 非常坏，不过坏的正合我意。带走这些小猫咪，代表我们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啊啊
7: 是我喜欢制造很大的声音，分手！
1: 他们就在前面。
3: 是谁放在这里的？
6: 我骑到城上了，哈克。
4: 行了。
1: 我上次表演特技跳过30条，只要它不是啊，老鼠，喵，极速推进器，
3: 喵，哦，讨厌，怎么办？
4: 好了，够了，我受够你们猫咪了，哇，猫爪。螺栓，你们就能安全的离我而去了。
1: 快点停车，歪歪队！哇
6: 哦，抵达到尽头了，再过去就是水了。哦，怎么办呢，哈克？
4: 首先看看我这里，快来接住我！我现在的麻烦很大。
0: 追上了，你们几个也胡闹够了吧？小猫咪们在哪儿？
6: 在下面。
3: 我的小猫咪们不会游泳，
0: 交给我们吧。阿奇，到涵洞桥来。灰灰，快一点到俯瞰海湾的悬崖这边来。
8: 包在阿奇身上，绿色代表走。
1: 我准备好了，莱德。
4: 我也是。
0: 很好，把你的滑索固定在那边的水管上。
4: 滑索。
0: 小丽，你要用工程车把那个跨斗从海湾捞起来。
2: 我要怎么过去呢？
0: 你可以荡下去，跟野猫还有阿奇连接在一起。
1: 喵，加加掌。
4: 哇，脚盘。
1: 我们猫咪需要团结在一起，现在上去吧，脱离。
2: 灰灰，你的快递到了，
1: 接住了。
3: 喵！我可爱的猫咪们安全了，谢谢。
0: 不用客气，哈迪娜先生。要是你的猫咪又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3: 野猫，你真的不想到我们卧底室来加入我跟小猫咪们吗？
1: 不，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团队。
3: 嘿，你们现在想去哪里？你们三个捣蛋鬼要去把我家打扫干净。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8: Yeah.

0: 考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某个机动队骑士的卧底任务。大家注意了，去捡吧。
1: 好嘞，这球是我的。
2: 耶，我抢到了，我赢了。
0: 你还没有赢呢，野猫，你要把球拿去给莱德。
2: 球在这儿，是我赢了。我才把球捡回来，怎么又丢出去？
3: 因为就是这样玩的，
1: 而且很好玩。
0: 是你们觉得好玩吧？
2: 海滩上的天气真好啊！这么好的天气，当然要
4: 不要出来找麻烦。
5: 哎，看着点路。
2: 爷爷，我们赢了，你输了。
3: 什么情况？
0: 别在这里胡闹！
1: 等我给摩托车装上新的涡轮推进器，我就会比你们两个加起来还要厉害了。
2: 涡轮推进器听起来又像是一个很不厉害的发明嘛。走吧，德维恩，我们回去啦。
1: 你们就等着瞧吧。
5: 那几个可恶的坏家伙怎么又来了？
3: 真是没礼貌，从桌子上下去。
2: 等我先尝尝你的午餐再说。泡了水的狗粮都比这个好吃。
3: 走开，顺便把你的没礼貌带走。哦，诺夫艾尔，我真的已经受够这几个家伙了。

0: 了，他们成天在冒险湾里到处捣蛋。
1: 我也是，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0: 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我来好了，我很有聪明才智的。
2: 谁是最厉害的？就是我，吉特。
1: 夫人，你在做什么？是万圣节到了吗？
0: 不是，这就是我的大计划了。我要假扮成摩托骑士，然后混入歪歪队里。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要让他们相信我呀，这样我就能把那些坏蛋变成好人，然后我的代号就叫做，听好了，坏威夫人。
1: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绝对不会跟那群坏狗狗混在一起。
0: 放心好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呢。看我的吧。你们好，狐朋狗友们，我是坏威夫人，是这一代最坏的骑士，还有我想要加入你们的队伍。
3: 你不行，想加入我们，你看起来还不够坏。
4: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坏啊，还有那只鸡，哦，真是超级可爱。
3: 那你就向我们证明你很坏，看到那草皮了吗？上去踩两脚。
2: 对呀，快点去，还要丢点垃圾。
0: 丢垃圾？一想到乱丢垃圾，丢公鸡，不要踩到。哦，我的天！
4: 看吧，哈克，那个坏威夫人真的很坏。那只鸡看起来也很不听话，可它还是很可爱。
5: 好了，再玩一次，去吧。
6: 抱歉，我不懂这有什么好玩的，我就看着吧。
7: 我来了，我来了。
6: 可是，既然大家都在跑，
8: 可以再玩一次吗？可以吗？
9: 看吧。谁能抵挡住玩球的诱惑？
2: 再玩一次吧！
3: 哟哈哈！
2: 好吧，坏威，你想加入我们歪歪队？那先做个翘轮来看看。
0: 做个翘轮？当然可以，没问题。翘轮是什么？
4: 哦，就是用单轮骑车。
0: 哦，那个简单。哦。看吧，我单轮也能玩。
1: 哦，你在干什么呀？
0: 好，搞定。对不起，
7: 歪歪队，
0: 歪歪，
2: 去沼泽！
1: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5: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10: 莱德，古威夫人骑着摩托车往前猛冲，和那些坏家伙们在一起，他们往沼泽冲过去了。我觉得他们会有危险。
5: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狂野的歪歪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机动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6: 汪汪，小心！
2: 全中，顶着罐子也能打出全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我还不知道原因，但看起来果威夫人正跟着歪歪队一起横冲直闯的骑摩托。
2: 不不知，
3: 那样很不安全。
1: 没错，他们往沼泽去了，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飞天摩托车，从空中去追踪古威夫人。
4: 骑士狗狗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1: 还有鹿马，我要你驾驶水陆两用摩托车，我担心会需要从沼泽里救古威夫人出来。
5: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你飞到前面看能不能找到。

0: 谷薇夫人。
1: 知道了。
2: 哇哦，他开得真的很快，哈克。
1: 莱德，我已经看到谷薇夫人了。糟糕，他就快到沼泽了，前面有条鳄鱼正在睡觉。
2: 糟糕，要是鳄鱼被吵醒，肯定会不高兴的。鲁马，你从水路捷径行过去。
3: 收到。
4: 完蛋了，老实说，现在要起床了。鳄鱼，
3: 这下有好戏看了。
4: 我停不下来了。制造麻烦吧。
3: 我来救你。
2: 救生圈。
3: 刚才好险啊，谷薇夫人，现在由我送您回冒险湾吧。
4: 请叫我惠薇夫人。还有，我哪里也不会去的，我还有很多坏事要做呢，坏得不得了的事情。对不起了，路马，我在做卧底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威威队改掉他们坏狗狗的作风。
3: 您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2: 你看，哈克，这连汪汪队也想阻止坏威，他挺有我们的风范的。
4: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2: 天天，谷薇夫人又开始移动了，你跟着她。
1: 知道了。
2: 太好玩了，她真的很坏，和她的名字太配了。
3: 等我装了涡轮推进器，她就跟不上了。
5: 涡轮推进器？你到现在还在说那个？算了吧，你不可能比我们还快的。我们走，德维恩，还是去找怪威吧。
4: 怎么样？你们又让我加入吗？
3: 先别着急，想要加入我们 YY 队，就要先通过钢铁球的考验。
5: 嘿，我是首领，规矩要由我来说。想要加入我们的 YY 队，都必须要先通过钢铁球的考验。
4: 钢铁球是什么东西呢？
3: 就是这个可爱的小玩意儿。
5: 怎么样，怀威，要接受考验吗？
4: 真正的考验不是应该对邻居表示友善和礼貌吗？
5: 没错。什么？不对，赶紧到钢铁球里，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坏。
4: 好吧，不过在那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比如一起种种花，美化一下我们的社区环境。
2: 真好笑。
4: 咕咕鸡，你准备好了没有？
2: 起来很糟，阿奇，我们需要用到你的网。
6: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1: 糟了，莱德，谷薇夫人现在往悬崖滚过去了。
2: 我们无法阻止她，但是可以确定她平安落地。阿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Wrap 网。
4: 你要抓紧了，咕咕鸡。刚才还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可爱的小鸡？
3: 请您坚持住，我救您出来。
4: 天，我没办法控制这个球啊。
1: 莱德，好消息，看起来那个铁球会因为前面的沙丘而减速。
2: 太棒了，天天，我们马上就到。
4: 终于停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被困在转轮里的一只仓鼠一样。
2: 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谷薇夫人。天天，用你的钩子勾住铁球。
1: 知道了。勾住了。
4: 谢谢你送我。哦，糟了，又来了。
1: 快减速，谷薇夫人。
4: 我也想减速。哦不，又开始滚了。
2: 我们需要全员出动，才能够拦住那个铁球了。
1: 我们马上到，莱德。
2: 秀出你们最棒的足球动作吧，保护谷薇夫人的安全，阻止她滚进更多的麻烦里面。
1: 马上来，我们走。
2: 小丽，用铲斗在那边堆个小山丘。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没事吧，古薇夫人？
1: 哦，我没事，谢谢。咕咕鸡刚才在里面都头晕了。
0: 好吧，从现在起您不能再假扮骑士了，这样太危险了。
1: 我现在还不能停，我已经通过了他们的考验，是他们的一份子了。我现在就要把那些坏狗狗全都变成好狗狗，看着吧。哦，
0: 我们最好跟着他。
2: 想象一下，那个傻瓜坏威竟然还叫我们一起去种花。啊，
3: 你是怎么离开那个大铁球的？
1: 就那么一个小铁球，我坏威一下子就能搞定了。
4: 太好了，坏威回来了，
5: 那只小鸡一起回来了。
1: 现在我是你们的一份子了，那就做一些真正狂野的事情怎么样？比如去图书馆念故事书给小朋友们听。
5: 好玩，但别选坏坏大野狼的故事，那个很可怕的。
2: 什么？没有谁要去读什么故事书。
6: 对啊，想要加入我们，你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5: 你必须先填写一下这张 YY 队的会员卡，这里还有一张是给你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准备的。
6: 不对，你必须先和我来一场比赛才行，谁先过桥就算谁赢。
1: 那么好吧，要是我赢了，那么你们大家就要当一天的乖宝宝才行，因为有时候你们能做的最坏的事就是当一个乖宝宝了。
6: 随便吧，不过要是我赢了，那你的小鸡就要归我了。
1: 咕咕鸡吗？那怎么能行？
5: 比住比吉特，外围最强了。别担心，吉特的摩托车跑不快的。
6: 好吧，那你们先等我去拿一个小东西吧，我最新的一个发明，我的涡轮推进器。
5: 哇哦，那是我见过的跑得最快的摩托车了。
2: 我早就知道有这东西了。好，各就各位，预备，冲啊！等着吃我的灰吧，哈哈。
1: 哦天哪，咕咕鸡，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在沟渠上搭一座桥，
2: 马上来啊！堆高机，
1: 谢了，灰灰。现在我们赶紧追上吉特。
2: 让开，我在比赛呢。
7: 小心呐、啊！你们这帮可恶的家伙！
1: 哦，我看不见了，一切都是橙色的。
6: 哈哈，这场比赛结束了。
0: 古薇夫人，快拿掉安全帽上的南瓜！哦，
1: 可我的手不能离开摩托车把手啊！
0: 我们围在他身边，保护他的安全。
6: 太左边了。
2: 现在太右边了。
1: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
6: 我会赢得这次比赛，那只鸡是我的了。
0: 啊、快左转！
1: 谁说短？我吗？
8: 不是，快左转！
2: 哇、啊，差一点就出事了。
6: 都追不上我了，坏威！
2: 夫人，快停下！
1: 我看不动。
0: 我们得做一个
2: 捷波。知道了，莱德。到你了，灰灰。我们架一个斜坡。
1: 是什么声音这么吵？听起来像是火车。
0: 毛毛，去帮古薇夫人。
6: 水枪启动！
1: 哦，我现在能看到了。
6: 没事的，古薇夫人，您一定行的。
1: 哦，不会吧，我落后了那么多，我不能输掉比赛，要是我输了就会失去咕咕鸡。
6: 不

0: 冲刺，帅气的结束比赛吧！不是只有野猫才可以做空中接力的。哦耶！哦，
1: 这下不妙了！
0: 啊！这是特技表演！
2: 老天爷，摩托车怎么上了我的船？
0: 快点发动啊！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才行，而且要快。
2: 没错，骑着你的摩托车，赶快离开我的船。
3: 哦，你快看呐，咕咕鸡，吉特放弃比赛跑去搭船了，这下我们可赢定了。糟糕！千万别往下看。
4: 千万不要乱动，古威夫人，我们会救您下来。
3: 咕咕鸡，听到没有？我们要一动也不动的。不、啊
4: 哦！阿奇，快接住摩托车！
0: 我、啊。接住了。
3: 哦，我没事，干嘛要假装成坏威？当你想要做坏事时，那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快修好了，你这里应该有斜坡之类的吧？
2: 抱歉，我的船可不是什么摩托车竞技场。
3: 哦天哪，这也太高了吧！
5: 喵呜，这次救援会很困难吧？
6: 但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5: 谢谢莱德。接下来不对，应该说往上走。喵，加加轴。
3: 喵。哦，是你，野猫，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5: 我们会咻一下把您救下去的，夫人。喵，毛线球发射器。您会用攀登绳吗，夫人？
3: 我可是高手，绳索攀登向来是我在冒险湾运动会的强项。
0: 终于发动了，我要一鼓作气拿下比赛。该使出秘密武器了，那就是我的急速推进器。
3: 咕咕鸡，我们得快一点。哦，要是我能再厉害一点就好了。
6: 野猫，你能帮助古威夫人抵达终点吗？
5: 没问题，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耶，喵！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轮子要打直。哦，
3: 是像这样吗？
5: 喵喵叫，就是这样。
0: 什么？啊！
3: 风！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咕咕鸡。啊！我赢了！啊！我可以留住我可爱的小鸡了。啊！没错，我根本不坏。现在你们歪歪队得去做好事了。
0: 你太差劲了，我们再比一次吧。
7: 我早就知道你一点都不坏。歪歪队，我们走。
3: 哼，你们歪歪队要当一天的乖宝宝哟。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听话？
7: 就是，明明是你跟他定下的愚蠢的约定，为什么要把我们也都拖下水？
3: 哦，莱德，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狗狗机动队和野猫的帮助，不仅把我和咕咕鸡从桥上救下来，还帮我收拾了烂摊子。
6: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又甩不掉歪歪队的时候，就大声呼救吧。
5: 古威夫人，真不敢相信你想加入歪歪队。
3: 这事儿是我没有考虑周到，但是咕咕鸡似乎已经喜欢上骑摩托车的感觉了。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叫他摩托车骑士咕咕。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石头惹的祸。
1: 受不了了，肚子好饿。去厨房找点吃的。大福叔叔可以开饭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谁呀？
2: 胖熊，你来得正好，可以吃午餐了。
1: 大福叔叔。太好了，我正饿肚子呢。蔬菜沙拉，不行，我要跟你换。好难吃。
2: 还不是上次救你的时候把平底锅给弄坏了，害得我现在只能用微波炉做菜，失败率直线上升啊。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找到适合的铁矿，把锅补好，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任务，可以给你挑选一种水果带走。
1: 帮忙没问题，不过找铁矿是一个任务，补锅可就是第二个了。
2: 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刚吃过的这盘蔬菜沙拉也是需要任务来换取的。
1: 好吧，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
2: 等等，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太难吃了。
3: 喂，这不是勇闯迷宫的家伙吗？
4: 难道还想来挑战一次吗？
1: 大福叔叔，这些红红的石头不就是吃铁矿吗？我们快点捡些回去吧。
2: 胖熊，你知道吗？火星表面的土壤是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经被氧化成红色的氧化铁，所以我们得去火星矿场底下找到那些没被氧化的铁矿石才行。
1: 这楼梯也太长了吧。大福叔叔，我想坐电梯。
2: 可以啊。哇，随便想，因为没有。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福叔叔。
2: 走吧，正好散散步消消食，有益健康。
1: 那么点蔬菜沙拉我早就消耗完了。大福叔叔要加油哦，我在下面等你哦。
2: 谁让你上传送带的？快下来，胖熊。
1: 我才不要呢。
2: 传送带前面早就被火星地震震断了，你会掉进废弃矿坑的。
1: 你不早说。
2: 快抓住我的手。
1: 大福叔叔。
2: 这是我的肚子。
1: 大福叔叔，对不起。
2: 好痛啊。这下糟了，我们根本爬不出去啊，得通知蜜蜂小助手来救我们了。通信器怎么又坏了？
1: 别担心，我们有补补呢。
3: 胖熊，发生什么事了？
1: 补补，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底下的废弃矿坑里了。
5: 放心，交给我吧，地底救援。
3: 就让能在复杂环境中灵活穿梭的星际探索车补补来帮忙吧。

0: 捕，安全抵达。
1: 哦，捕捕，我们在这儿。
0: 胖熊，你怎么又掉坑里了？快上来，我带你们出去。
1: 哎，铁矿石。
2: 还是捕捕你靠谱啊，胖熊，快过来呀！
1: 咦，可不能忘了正事儿，得拿到铁矿石修补平底锅的洞呢。哎呀！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好险！
2: 胖熊，
0: 危险！
2: 快过来我这里！
1: 我出不去啊！
2: 胖熊，接住，保护好自己。
1: 好险啊！
2: 熔岩管道要塌了！
0: 多功能机械臂启动。弹跳车轮启动。
2: 洞口被堵住了，我们没法出去了。
1: 补补，快想想办法吧。
0: 别担心，再打开不就行了。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怎么会这样？
2: 因为经历过地震，这个矿坑结构很不稳定，所以这个矿坑才被弃用的。我们不能再随便破坏它的结构了。
1: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0: 我们再找找，或许有别的出口。哎，那边好像有光。
2: 那边连着的是一个熔岩管道，火星地下有很多熔岩管道，也许真的有出口。
1: 咦，不是出口，这是水晶矿石的反光啊。
0: 这里有光，光是从外面照射进来的，有光就证明有出口。胖熊，你看前面。
2: 补补说的对，只要找到光的源头，就能找到出口了。
1: 小的洞怎么出去呀？
0: 有办法了，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调整太阳能板。
2: 原来是聚集太阳光，用高温把寒铁的土壤融化，扩大洞口。
1: 补补真是太聪明了。
2: 这下完蛋了。
0: 星际探索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先在这里避一避。
2: 这个柱子也挡不了多久啊。
1: 这个平底锅可是救过我几次的。
0: 胖熊，别出去！
1: 所以，这次

0: 走，我来帮你。
1: 出去了，终于回到地面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偷懒走捷径了。嗯，我。

0: 这平底锅补得真好，一点都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干得好，胖熊。
1: 我什么时候把锅给补好了？
0: 好像比之前用得更顺手了呢。我决定回去给你多奖励一份食材。
1: 哇塞，太好了。今天的运动量有点超标了。
0: 回去我立刻给你做蔬菜沙拉。
1: 我不要呀。
2: 知识小课堂。
1: 这些红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氧化铁？
2: 没错，你看火星上看上去红彤彤的，就是因为表面都是氧化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抢修水管。
7: 喂，大家早呀。
8: 胖熊，你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呀？
9: 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压缩饼干了。
10: 我不想再听到压缩饼干这几个字了。
11: 你快带点好吃的回来吧。
7: 别提了，在火星农场要完成任务才能拿到食材，大福叔叔很严格，我在这儿待了两天才拿到三样食材。
12: 才三样食材？哎呀，
10: 快加加油吧，你可是我们唯一希望啊。
7: 嗯，大家再坚持一下，我立刻就去找大福叔叔做任务换取食物。嘿，嗯，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哇，葡萄都成熟了，香蕉也成熟了，还有西红柿。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蔬果带走。
13: 嘿，嗯，胖熊，抓住平底锅。
7: 大福叔叔，
13: 胖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
7: 不行，不能动歪心思，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换食物去吧。
13: 嗯，胖熊，好样的。
14: 报告，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13: 嗯，那我也得赶快加油，创造前所未有的太空营养菜品。怎么回事啊？
7: 大福叔叔，你还好吧？
13: 只是火星地震而已，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工作。
7: 这可是地震啊，真的不需要做好防范吗？
13: 这种程度的地震在火星很常见，放心吧，没事。嗯，怎么停水了？
14: 报告，火星净水厂发来停水通知，刚才地震震断了水管，现在正在抢修。
7: 刚刚还说没事呢。
13: 啥？这水得停到什么时候啊？我必须尽快研究出新菜品才行，没有水我还怎么研究啊？
7: 大福叔叔，水管断了，把它接回来不就好了吗？
13: 你说的对，不能坐以待毙，我得立刻出发去净水厂。
7: 我也去帮忙，到时候别忘了给我食材哦。
13: 等你真的帮上忙再说吧。这里就是火星净水厂。哎呀，
15: 这里修好了，那边还有漏水。
7: 大福叔叔，火星这么干燥，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13: 当然是从火星的地底下了。火星地底下有大量的冰和冻土，而火星净水厂就是从地底取出水来，再运送到火星空间站的各个地方的。大家都这么忙，看来得

0: 靠自己了。找到了。
1: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大福叔叔？

0: 还不赶紧帮忙，让我顺利下去。
1: 咦，这也算任务？三正食材就帮你。
0: 你狮子大开口啊！
2: 那我先回去喽。
0: 成交，三种就三种。
1: 嘿嘿。嘿，哎呀，你给我下去！嘿，哎呀。是乐于救援的一天呢。
0: 出问题的水管在那边。原来是水箱被震裂了，赶紧把它补好，火星农场的供水就能恢复正常了。水怎么结冰了？不好，是恒温系统坏了。
1: 大夫叔叔，出什么事了吗？
0: 胖熊，地下恒温系统坏了，你赶紧找人帮我修好它，不然不仅修不好水箱，我还会变成冰雕的。
1: 什么？大夫叔叔，我绝对不会让你变成冰雕的。
0: 没想到这孩子还挺在乎我。
1: 不然我的三样食材找谁要去啊？
0: 胖熊，你害我更快变成冰雕了。
1: 在修好恒温系统之前，大佛叔叔留在下面太危险了。呼叫伯伯。
3: 伯伯，快来火星净水厂，大佛叔叔就要被冻成冰雕了。
4: 五马稍到，米莉老师，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5: 放心交给我，要在水里作业就让能潜水的星际两千艇伯伯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4: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
1: 伯伯，你快下去救大福叔叔，我得去找人维修恒温系统。
4: 交给我吧，破冰齿轮出动。我会把大福叔叔安全带回来的。哇，通道全部都结冰了。
0: 我好像见到我的太奶奶了。
4: 大福叔叔，我这就救你出来。碎冰齿轮。
0: 哎呦，我的老腰啊。
4: 你千万不要动。
0: 好。
4: 大福叔叔。泡泡防护罩发射。这个就在上面了。大伯叔叔，星际两栖艇机器人

0: 修好了。
1: 我也先去看看。伯伯，大夫叔叔，你们怎么都变成冰雕了？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0: 幸好有你，也多亏了胖熊，及时修复了恒温系统。
1: 我又帮上忙了，别忘了多给我一样食材哦。
0: 又是为了食材啊。
1: 嘿嘿，接下来我来帮你修水箱吧，你再给我多一样食材就行了。
0: 什么？那还是不用你帮忙了。
1: 哎呀，不用客气，来都来了，到时候再给我三样食材就行了。
0: 不用了，再帮下去，我的库房就要被你搬空了。
2: 他们相处得真不错啊。
0: 胖熊，这次水管抢修你很勇敢，还帮了大忙。
1: 嘿嘿，别忘了要给我三样食材呀。
0: 喂，您好，长官。
3: 大福，刚刚空间站受到火星地震影响，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你研发的菜品先暂缓上交。就这样，我先去忙了。
0: 哎，要抓紧时间了，这次不能有所怠慢。
1: 嘿，我也来帮忙，大福叔叔。
0: 那就帮我去拿食材过来吧。胖熊，你的努力我都亲眼看到了，也顺便挑三种食材拿回去吧。
1: 啊，好耶，我现在就去。
4: 知识小课堂，刚刚的火星地震我把声音录下来了，胖熊你听听看像什么声音。
1: 我听着像爆爆米花的声音。
2: 胖熊的耳朵果然不一样。

0: 我来拨好水箱吧。水箱已经修好了。
1: 伯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汁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东堂西杀，南征北战。

0: 随我杀了刘崇。
1: 你们想造反吗？
2: 尔等都是大汉子民，不过是被臣民蒙骗，现在放下武器，本官可以从宽处置。
3: 哎呀，这
1: 还不放下兵器？
4: 大人饶命！
5: 大人饶命！
4: 大人饶命！
5: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陈明，你贪赃枉法，作恶多端，还不束手就擒？
1: 快，快，
2: 快些！
1: 快，不能跑了！

0: 会稽郡督邮陈民知法犯法，涉嫌侵占铁亩、走私、杀人、谋害朝廷官员等诸多罪行，本官奉旨查案，将其先行罢职，等候查问。
1: 刘崇，本官堂堂督邮，官职比你大，你有什么资格抓本官？本官要上告郡守，上告陛下。

陈兄，请，我先干为敬。陈兄，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别的能够帮得上陈兄了。不过你的家人按律师流放西域，我会派人一路打点，为陈兄照顾好他们。陈兄的三个儿子，我会找机会帮他们改换身份，他日复兴陈家还是大有可能的。

0: 这怎么了？这人大人怎么回事？这不是陈大人吗？陈明，你可知罪？我确实不该擅自出兵拿你，可那也是情急之举。刘成，
1: 无论你是否被冤枉，都已被罢免官职，你无权调动县衙人力围攻本官，哼，更没有理由围堵官船，扰乱姿势。
2: 哼，朱友果然能言善道，不过事实却是，本官查抄了你走私船只，抓了你的亲信下属，你走投无路，才会铤而走险，想要杀本官灭口。
1: 你这是嫁祸本官！
2: 本官察觉到你可能涉案，就派刘福去向郡守求助。郡守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了两名手下，星夜赶来配合本官。他们假扮。

0: 成山阴县的衙役，不仅参与了抓捕你走私，还目睹了你意图灭口的计划。
1: 这可太难了，
0: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0: 堤坝决口，十余万亩良田被淹，山阴县生灵涂炭。这些也都是你做的吧？哎呀，
1: 既然你要诬告我，那就干脆连天灾都栽到我头上好了。
0: 哼，本官自有证据，抬上来。
2: 证据。
0: 你刚才说堤坝决口是天灾，那我想问问各位，如果洪水冲垮堤坝，是哪一面先挡不住？
3: 那边肯定是里面那块儿。
4: 那边是靠近那块儿最遭殃了，那边最薄。
0: 自然是这一面。
5: 是啊，是，
6: 但是好像是
7: 对，
5: 对。
0: 可经过本官现场勘测，这次堤坝率先被冲垮的部分，却是靠外的这一面。啊，也就是说，堤坝是被人掘开的。
8: 这么脏，这么破呀！
1: 就算有人破坏，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0: 山阴的堤坝修得非常坚固，所以你们先在堤坝微小的缝隙里掘走大量黄豆。将防治堤坝管涌渗水所用的大量黄豆尽数掘出，导致堤坝地基的沙粒随渗流而泄，逐渐空洞后，你们再趁机挖掘，直到堤坝决口。这些黄豆就是在百姓家中找到的，而在决堤现场也发现腐烂的黄豆。我说的对不对？
1: 就算你说的对，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些黄豆外形饱满，表面有微微的裂口，正是荆州黄豆的特征。本官查验水官，只有你夫人名下的商号，在去年进过一批荆州黄豆。更何况堤坝附近有郡内驻军，会稽郡只有三个人能够调遣他们，其中两个都不在山阴，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件事。陈民，你谋杀官员，掘堤害民，走私祸国，现在证据确凿，还有什么话说？你是不是还有同谋？只要你供出同谋，或许朝廷还可以网开一面。你想清楚。

0: 我没有同谋。
1: 你确定？
0: 那些丝绸是我从外地买来的，每次都是分批夹带，水官不敢严查我的船只，所以被混了过去。
1: 你曾指使甲中到处宣扬。

0: 上污蔑王介、李柏二人，说他们贪的钱币足以枕席。然而本官查抄你的府邸，却发现那些描述都是在说你自己。本官想请教陈都友，用五铢钱做成的床榻，睡上去当真比普通床榻舒适吗？
1: 丧心病狂！
2: 你知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一个个被饿死，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滋味吗？你知道好不容易当了官，却没有依仗，任人欺凌、背黑锅的滋味吗？问我为什么要贪那么多钱？你出身皇族，贵为刘氏宗亲，你父亲还是大司徒，你当然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不关心你当官的初心，那也不值得关注。无论你经历过什么，都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理由。
3: 对对，
0: 你是朝廷命官，只有为民谋福祉才是你的责任。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6: 说得好，说得对。
0: 哼，臣民所犯，侵占田亩，谋杀官员，掘毁堤坝，淹没良田，并害死百姓，多次走私的罪行查实，择日押赴京城，交由廷尉府处置。
7: 好，好，好，好，好，
8: 多谢县令，多谢县令。
0: 嗯，
9: 县令，梁家的商船在水关被拦，要强行冲关。
0: 不好，两位要逃。
10: Oh.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你可曾吃过盖氏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西式果子，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4: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小姐，说到底，你与主人才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妹啊，何必帮那些狗官对付自己人呢？
1: 你们先去应对官兵，我与他有话说。
0: 可，
1: 放心，他不会杀我。
0: 是。
1: 云中飞燕女侠武功高绝，哥哥左右是逃不掉的，何不陪哥哥喝最后一杯茶？你看到我留下的书信吗？
2: 我亲眼看着有人将甲中推下水，本以为那是陈明的手下。这块布料是我家织坊独有的手艺，梁家除了你我只有梁墨能穿。他是你的亲信，你别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你会不知道。
1: 是，我都知道。
2: 哥哥，你为何要做这种事？
1: 我不与陈明合作就会被陈明吞并。
2: 那我们更应该跟陈明势不两立，而不是同流合污。
1: 这个世道向来如此，不为刀俎，即为鱼肉。
2: 所以陈明是在替你顶罪。
1: 走私确实是我和陈明合作，灭甲中实属无奈，但杀王界、绝地霸这些事都是他自己干的。
2: 哥，你跟我去投案吧，别一错再错了。还有刘宠，我求他想办法保住你的性命。
3: 梁家货船为何强行闯关？你们涉嫌大案，立即停船。
0: 轮不到你管，动手！
3: 动手！
0: 朱俊，你快走，我掩护你。
4: 梁墨，你怎么样了？
0: 快走，我没事，快走，
4: 要走跟你一起走。
0: 快走！
5: 梁文，
0: 走走就来，
5: 束手就擒吧。
4: 县令以为一定能抓住我吗？
5: 你负隅顽抗，也只会让这些心腹亲信白白送命。
0: 走，梁墨，梁墨，梁墨。
1: 小妹，如果今天哥哥一定要殊死一搏，你帮我还是帮刘丑？
2: 我谁也不帮。可是哥，
4: 齐燕，
1: 刘丑，放我们出去，否则……
3: 梁威，你死到临头还妄想用自己的胞妹威胁？
5: 梁威，你逃不掉的，不如这样，换我当你的人质。
1: 刘丑，你不要再耍心机了，让他们都退下。
0: 司令，是，
3: 撤。
5: 梁伟，放了你妹妹，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求情。
2: 哥哥，你把财物还给百姓吧，我们本来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刘宠他会替你求情的，说不定朝廷还会赦免你。
1: 我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
2: 可以补救的，一定可以补救的。
5: 梁伟，虽然你与陈民同谋走私，但你心中并未将他视为同类吧？
1: 我早就警告过陈明，凡事不要做得太绝。可他们这些当官的，手握生杀大权，却全不知自己几斤几两，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5: 陈明的确死于自大与贪婪，可你却并非无辜。商人逐利本无错，你错就错在不该为了一己私欲泯灭良知，甘愿成为陈明帮凶。虽未亲手杀人，但他每害死一条

0: 保人命，每欺压一位百姓都有你的一份罪责。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0: 错了，这世间不仅有利益，还有道义。王介虽死，但有李柏为他拼死留政，有山阴百姓民心相向为他鸣冤，有本官为他翻案。臣民死了，却只有满城百姓雀跃，党羽鸟兽散。而你今日若死了，除了你妹妹，还会有谁在意？

哥哥对不起你，哥哥答应过阿爹阿娘要好好照顾你，记得去给阿爹阿娘上坟，记得哥哥。

0: 一切都处理妥当了。
1: 梁家数代都是会稽富户，梁威却依然贪心不足，才会落得今日这个下场。
2: 这些人都是为了一己私欲而咎由自取。梁威贪的是钱，陈民贪的是权。
1: 是啊。
2: 李县城，你以为王县令洗清了冤屈，也替自己洗刷了冤屈，日后作何打算呢？
0: 李百渊继续辅佐县令，治理地方，为百姓造福。
2: 好，一言为定。
3: 梁威畏罪自裁，陈民被国法惩处，以两人为首的贪官豪强势力土崩瓦解。刘崇升任会稽郡太守，继续推行度田之策，完成对百姓的承诺。
4: 就送到这儿吧，本官这就要随诏回京，以后会稽百姓就交托给你了。
5: 请郡守放心，这些礼物是诸位父老乡亲的心意，请郡守。
4: 好意心领了，但是这些礼物实在不能收，否则回去之后陛下岂不是要问
6: 刘崇，朕让你去惩办贪官，怎么自己反倒贪了这么多？
4: 这些礼物如数奉还给乡亲们，心意我刘崇心领了。
5: 是。
4: 后会有期，
5: 此去路远，一路保重。

0: 什么大见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以前的官员到任都是从早到晚的搜刮，扰得狗都通宵叫个不停。可是自从您到任以来，山野里再也见不到官吏，晚上再也不会通宵犬吠。遇到您这样的太守是我们的福气，大伙都准备了100钱，略表心意，还望太守一定收下。
1: 是啊是啊，收下吧，刘大人，
2: 收下太守，
1: 收下吧，刘大人。刘大人，
2: 是。
1: 哎呀，好啊，刘大人。
3: 各位父老殷殷之情，刘宠却之不恭，那就取义钱，以感乡亲们的盛情。
1: 好，
3: 有礼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

0: 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好起来，好起来。
1: 嬷嬷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0: 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2: 终于可以休息了。
3: 是啊，
4: 好了，
5: 走了，走了，热水澡去。
6: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7: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1: 哦，为什么？
7: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1: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7: 教练，我……
1: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7: 啊，
1: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7: 我的问题，
8: 季风的问题，
9: 就靠他了。

0: 进来。
1: 啊！
2: 嗨，峰哥，
1: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2: 我负责剪辑，
4: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龙江队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你们将为成为我这次刀下的第一个失败者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怎么击飞了？天妒英才啊！
1: 谢小胖，你捡这些干嘛？
2: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风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不会吧，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
1: 风哥你节哀。
2: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0: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2: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啊，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2: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2: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亮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2: 完全是一模一样。
3: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0: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0: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1: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0: 嗯，说得太对了，
2: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2: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0: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2: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0: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2: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我就知道中间有诈。

0: 恶，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

0: 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0: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2: 来吧，继续训练。
1: 啊，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2: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3: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4: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5: 第78次跪堂先射门失败。小心了，
3: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5: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
0: 今天大家练得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2: 哦，队长，我再练练。
0: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2: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0: 哦，
2: 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0: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2: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0: 燕玲，
2: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小心！哎，
1: 哥哥。

0: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1: 爸爸过世了。
0: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2: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1: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2: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婶娘。
1: 哦，是叶林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林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哎，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
3: 哎，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
3: 喽。好啊，走喽。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5: 哦。燕玲，你跟我来。
2: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5: 好，
2: 嘿，嘿，嘿，嘿，射门！哎呦，哦吼！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5: 再来，再来，再来！哎，
4: 燕宁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哦，年龄，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哟。
2: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4: 拉钩，
2: 拉钩，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耶！
4: 燕玲，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哥哥，妈妈醒了。
1: 妈，
2: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2: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会

0: 杭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啦！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叔，
1: 燕玲，
0: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1: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0: 啊，是啊是啊，太早了。嘿嘿，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啊，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哦，燕玲，你等等。
0: 哦。有订单了，
1: 哈哈，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
0: 嘿，
1: 你拿好。
0: 嗯，谢谢葛叔。
1: 哎，等下等下
0: 啊，
1: 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0: 这
1: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0: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1: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0: 嗯，谢谢葛叔。
1: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啊，你这小子。
3: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
5: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6: 我这儿也有个单。
0: 好嘞，燕玲，燕玲，
6: 我这边有几单，
0: 顺便带过去吧。

0: 哦，是燕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1: 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4: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5: 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5: 来吧。
2: 就进了，
6: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7: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4: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7: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对，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4: 平衡。
7: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7: 谢小雨，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快起来，快起来！

0: 是超人吗？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1: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0: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2: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1: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0: 风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2: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0: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1: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2: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0: 我也去。
1: 喂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3: 抢单成功 ，yes。
2: 燕翎，燕翎，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4: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风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4: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2: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4: 没空。
1: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4: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1: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儿！可恶！
2: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0: 不是吧？
4: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0: 好，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是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1: 市一中？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0: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0: 目前的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 T11 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1: 啊？
0: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啊？
0: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哦，原来如此。大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
2: 好，我一定做到。
0: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2: 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

0: 中国教育广播，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2: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快去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3: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4: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好神奇的口感！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6: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7: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快住手！快！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好了，看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咦，从岩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
2: 加油啊！
0: 希望缺少了王默的岩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3: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岩虎队危险了。
2: 哼，王默不上，
4: 岩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5: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6: 会赢吗？
7: 两队队长请出列。
3: 嘿，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4: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3: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7: 准备。
3: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天马队先开球。
1: 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2: 燕翎
3: 不一样。

0: 今天的叶灵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
1: 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
0: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2: 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金峰，好好看一看叶灵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3: 好。
4: 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鹦鹉队对天马队，现在开始。传球，现在球落在了天马队队长的脚下。天马队队长控球，拨球护球，带球如无人之境，杀入了鹦鹉队的禁区内。

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燕翎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0: 基础不错。
1: 看见了，
2: 定位球。
1: 弧线脚法。
3: 好，裁判判了野武队的角球，野武队八号徐来开出角球。Yeah.

0: 头球，
1: 上断了，上断了！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嘿，嘿，
1: 嘿！啊！
4: 撞墙是配合，
1: 撞墙是配合。
5: 撞墙是配合。

0: 眼林，你别想过去。
1: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对抗下的射门

0: 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1: 季风，好好看一看叶灵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2: 你别想过去。
0: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1: 不，你还不懂
0: 啊。
1: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0: 啊，
1: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0: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1: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0: 自己的体会。
1: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0: 啊，只有这个下半场。

0: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墨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2: 是，教练。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离店，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银虎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银虎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银虎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比起前一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1: 别小看人。
2: 对抗。
0: 比起前几场比赛进步很大呀。哎，
1: 哼，你进不了球的。
2: 对抗，摆脱，射门。刚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下次要回撤得更远些。
1: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0: 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银虎队奋起反击。
3: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
4: 这家伙是在用脑子踢球。银虎队除了你，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
5: 是啊，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
4: 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银虎才是最强大的银虎。
2: 全被防住了，怎么办？小胖子，就从你下手了。
3: 来吧。我断下来的。
6: 这也太丢人了。
7: 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
3: 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
8: 叶灵传球。叶灵传球啊，传球啊。

0: 前的比赛我已经传给你很多次了。
1: 很多次？
0: 给你只会浪费机会。
1: 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慢慢找到了对抗和射门的节奏了，请相信我。
0: 找节奏？任何一场比赛对严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找节奏。
1: 可恶，我季风不会输给你的。

0: 待接下来的表现。
1: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面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
1: 是啊，
2: 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
0: 太厉害了。
3: 燕玲，
4: 王默，你怎么看？
5: 燕玲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
4: 是啊，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6: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0: 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嘿，实在是太可怕了。
6: 他压得太靠前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
7: 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雨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们忽然在中场突入了重兵，试图切断银虎队中场和前方的联系。
8: 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9: 谢小芳传球。
10: 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7: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8: 漂亮，
7: 速度真是太快了，
9: 跟我来，
7: 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0: 保持阵型，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玲。
11: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
9: 加油！
0: 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玲吧。
4: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0: 自己的方式。
10: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燕武。
6: 拦住他。他只是场上体力好。
0: 是。把球传给我。
9: 谢小芳接球。回传。
8: 糟了，传大了。
0: 是我的了。
9: 那可说不定。
10: 你当我们是摆设吗？两点之间，季风最短。
0: 哎，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
6: 休想再进球。哎，
10: 就是这种感觉。对抗。摆脱。这次一定拿下这球。
7: 真是一记漂亮的射门，可惜被防住了。
1: 是啊。
7: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

0: 比赛结束噪声，烟火被放下了。尽管烟火队的最后一击射门未能命中，但烟火队凭借王牌前锋燕玲的几粒进球，以4-0的比分大胜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1: 晋级四强，
2: 烟火队获胜了，
3: 终于了，
4: 受伤了，
5: 可惜被守门员挡住了。
0: 一点也不可惜，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这种感觉是他从燕玲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对于我们炎虎队的未来至关重要啊。
2: 谢峰，
6: 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2: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
7: 难过？谁难过？我一点也不难过。
6: 不难过？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
7: 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
1: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2: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3: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牵小手
4: 向着快乐走，
3: 大手牵小手
4: 向着香河走。
5: 大家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栏目今天走进了河北香河，
6: 所有的朋友相聚在这座复刻明清规制的文化之城，我们要一起用歌声和舞蹈来传递时代新风，用朗诵与表演传承华夏薪火。
3: 今天和我们一起主持的还有四位小主持人，请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小小主持来报道，欢乐氛围真热闹。大家好，我是杨子月。
7: 今天节目超精彩，掌声千万别走开。大家好，我是尚泽吉。
8: 我们阳光又可爱，快乐舞台已打开。大家好，我是王芷诺，跟着节奏乐开怀，美好时光一起来。大家好，我是程景燕。
3: 太好了，接下来四位小主持人要向全国的电视观众介绍一下河北香河，介绍一下国安第一城。
5: 香河地处京津腹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更是享有京津明珠的美誉。这里的肉饼香飘万里，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绵长。
7: 没错，香河的美食让人垂涎，而今天我们的主场国安第一城更是藏着满满的惊喜。
8: 国安第一城以明清北京城为蓝本，1:1.5复建，红墙金瓦，错落城楼，一步一景皆是历史的回响。它既是国家级文旅综合体，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示范地，更是一座将古典与现代、历史与文化、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大型仿古建筑群。
9: 国安第一城外访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城垣风貌，内聚中华几千年民族建筑之精华，完整还原了明都城的规制，虽经人工，宛若天城。
6: 来到这里啊，我不禁想赋诗两句啊。
3: 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4: 到河北
6: 香河第一城来了不后悔。
3: 好诗。
6: 那既然大家今天已经相聚在此了，就让我们在这座活的明清古城里边一起来欣赏还

0: 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1: 刚才小主持人啊，把国安第一城介绍的真是亮丽多彩。那就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感受手拉手的温暖与力量。请欣赏由河南省爱美艺术培训表演的舞蹈《手拉手》。

0: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的少年儿童一代一代的接续传承。
1: 小小少年心怀梦想，用声音传递勇气与担当。
0: 没错，接下来他们将用铿锵的声音表现他们的朝气与力量。
2: 脚步轻轻踏入这寂静的长廊，目光沉沉，凝视那岁月的篇章。
3: 这里有智慧沉淀下的光，
4: 这里是无数理想出发的地方。
5: 我们是寻光的少年。

0: 时光深处，只为聆听那悠远的回响。
1: 我听见书本翻动间，有思想的河流在奔跑。
2: 我触摸空气流动中，有不灭的热情在激荡。
3: 这一刻，我们与百年对话，与崇高对望。
4: 看哪，那光已落在我们心上，
5: 它在调色盘上起舞，变成了青山绿水和金色的麦浪。
6: 它在琴弦上歌唱，化作高山流水与义勇军的雄壮。
7: 美的力量让我们看见天地广阔，懂得善恶的模样。
8: 原来

0: 是群山下最清脆的那一株芽。
1: 我们深知脚下的土地曾被星光点亮，
0: 如今一份炽热的期待已传到我们手上。
2: 这捧名为未来的星火，请相信我们，
3: 以我壮志守护它的光芒。

0: 从这里出发，奔赴那无边的山海与天地，以美为舟，以德为酒，以梦为马，去探索，去创造，去赢得属于这个时代的荣光。
1: 我们将用双手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0: 等历史见证，薪火不息，光华永耀，请祖国聆听，吾辈登堂，与国同行。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6: 星星在闪烁，灯光在亮，夏天的夜晚呀，往往能够藏着许多温柔的小美好，给我们带来温暖与治愈。
7: 就像无数小小的萤火虫在黑夜里跳舞，也在我们的心里闪闪发光。
6: 是的，接下来的这个舞蹈呢，可以说灵动又美好，把夏夜的温柔呢和童真都展示得特别动人。请欣赏舞蹈《夏夜的光点》。

0: 长江黄河滋养着中华大地，哺育着中华儿女，在我们的心中，它就像是母亲一样温柔又伟大。
1: 在我们心里，我们都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孩子，对家乡都有着说不完的喜爱和感激。
0: 有这样一群孩子，将用他们深情的舞蹈表达对母亲河的依恋，展现中华儿女的血脉情怀。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表演的舞蹈《大河的孩子》。

0: 节目其实呢和今天这个场景非常的一致，就说这小朋友的心里啊都藏着一个小秘密，藏的是什么秘密呢？就是说我想多玩一会儿，多玩一会儿才开心。
1: 妈妈总催我们写作业快睡觉，可我们还想跟小伙伴多玩一会儿呢。
0: 没错，接下来的这个舞蹈啊就用艺术的形式来反映孩子的心声，他呢可以说呀通过舞蹈的艺术方式把孩子们的小心思表达得又可爱又暖心。看完之后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长还有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您一定会有所思考。

0: 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干嘛？
20: 干嘛？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27: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国人的精气神。
28: 一招一式显功夫，一拳一脚展气魄，尽显华夏少年的风采。
27: 马上要登场的这群小师傅呀，个个都身怀绝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武林风采。
28: 请欣赏由河南省道宇功夫搏击为我们带来的武术舞动中原。
29: 师傅，到底什么是武术啊？
30: 武术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生存技能，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导向和保障，是当代传统武学艺术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安魂守魄的法宝。伴随着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它已经走过上千年的风雨历程了。
29: 师傅，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30: 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小朋友一天天长大，就像是小鸟长出翅膀，勇敢地向着蓝天飞翔。
1: 我们都有大大的梦想，努力让自己飞得更高更远。
0: 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呢，展现的就是少年们勇敢追梦的样子。请欣赏广西壮族自治区泽美舞蹈培训中心表演的舞蹈《羽翼凌云》。

0: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共同见证了这美好的相聚。
1: 一支支舞蹈尽显少年风采，灵动又阳光。
2: 一声声朗诵传承中华文脉，响亮又深情。
3: 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华夏儿女的精气神。
4: 一曲一曲温暖动人，诉说着心中对家国的热爱。
5: 古韵与新风交相辉映，传统与时尚完美相融。
6: 欢歌笑语声声入耳，美好时光定格眼前。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手牵小手走进河北香河国安第一城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大手牵小手，下期节目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诗高盖饼干系列，

最经典的一个。

做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当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食屋。哇，
1: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今天呢又要做美食了，做什么呢？先别着急，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美食屋的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新月，我今年6岁了。
2: 大家好，我叫贾以琳，今年我4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杨东泽，我今年5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子航，今年6岁了。
1: 好，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 在做美食之前呢，我们要怎么样？先来洗手吧，来一起洗手。

0: 我们的手呢已经洗干净了啊。哎，那今天呢，小朋友问了，红果果，在果果美食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美食呢？哎，那红果果要问问你们了，平时你们喜欢吃水果吗？
1: 喜欢。
0: 喜欢吃水果的小朋友请举手。喂，都喜欢是不是？好，来大声喊出你喜欢的水果的名字好不好？新月先开始。
1: 我喜欢吃香蕉和草莓。
0: 好吃，甜甜糯糯的，对不对？而且还可以润肠通便啊，非常的好。玲玲呢，喜欢吃什么水果？
2: 我喜欢吃西瓜还有苹果。
0: 我喜欢吃西瓜和苹果呀。啊，经常吃苹果，我们就像一个可爱的小苹果，对不对？好，这边呢，
3: 我喜欢吃菠萝还有桃子。哦，
0: 你喜欢吃菠萝和桃子，为什么呀？
3: 因为桃子甜，菠萝酸。
0: 喜欢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子航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4: 西瓜和桃子，因为桃子的汁水很多。
0: 哦，尤其是水蜜桃，对不对？汁多饱满，一口咬下去咔哧。哇，你们喜欢吃吗？
3: 喜欢。
0: 太好了，来着了啊。今天呢，我们会用水果啊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甜品，名字叫做水果福袋。那在做水果福袋之前呢，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哎，这个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啊。当我说出水果的时候呢，我们就拍手。
1: 拍手。
5: 拍手。
0: 啊，如果说到蔬菜的话呢，就摸头好不好？哎，我们来看看哪个小朋友的反应最快啊！来，苹果、西红柿啊，葡萄、秋葵啊，秋葵它是蔬菜啊，西瓜，香梨，对，莴笋。莴笋是拍手吗？已经开始乱了啊！杨桃、火龙果，哎，这个难题来了，牛油果。对，牛油果它营养非常丰富，它是一种水果啊。好，小朋友反应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啊，就是接下来，哎，不能吃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
6: 捂住嘴巴。
0: 捂住嘴巴啊。不能吃的东西我们要捂住嘴巴了啊。好的，接下来我要开始说了啊。茄子，对啦，茄子啊是摸头啊，它是蔬菜啊。好，香蕉。

0: 小白菜，铅笔，啊，山竹，小汽车，布料，
1: 塑料啊，
0: 塑料是什么？能吃吗？啊，大家特别好啊。好的，聊了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就要我们开始怎么样啊？动手来做啦！好，上食材。好的，我们的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来看看都有什么吧。哎，这个认识吗？这个是
2: 哈密瓜。哇，
0: 这个呢？
3: 芒果。
0: 对，这是芒果。
2: 那
0: 这
2: 个草莓。
0: 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你们不太认识啊。贡菜，就口感特别脆。啊，叫贡菜，啊，还有啊，我们的重点啊，就是我们的盖世空心山楂，啊，非常好吃啊，
4: 我来尝一个，
0: 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非常的开胃，跟我们的水果搭配起来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口感，非常好吃啊。好，这个大家认识吗？
5: 不认识。
0: 大米做的米纸，给它放进水里面泡软之后呢。经常会用来做这个春卷，咱们拿起一张大米纸，先扔进水里让它泡软，好不好？先给它泡软，来吧。
2: 拿一个，
0: 拿一张放进水里。软垫子，你看，现在它已经慢慢的变软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啊，把这个水果呢切成各种小丁儿。会切丁吗？
2: 会切。
0: 先把水果切成片。切成片之后呢，横过来给它切碎，切成小丁的样子。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刀呢，是小朋友专用的，非常的安全啊。
2: 我切出来两个。
0: 好，切的碎碎的，细细的啊。
2: 六个。
0: 小丁儿的形状。
2: 小小丁儿。
0: 小小丁儿，没错。好，哈密瓜切完以后，我们先放到一边。
2: 我切。
0: 切得很好，
2: 我看我，
0: 哇，切成了那个块是吧？然后再给它切成丁好吗？接下来我们要切的就是这个芒果，同样啊，给大家先切成什么？一片一片的芒果，然后芒果切成条之后呢，我们换个位置，哎，刚才竖着切，现在横着切。切成小丁儿、小块的形状啊，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2: 我的手。
0: 好，芒果丁也切好了啊。好，接下来，咚咚咚咚，就要切我们的小山楂，酸酸甜甜，非常的好吃。我们的盖世山楂，
2: 好，
0: 因为它是空心的，没有核，所以呢，切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啊。同样还是把我们的山楂切成长条的形状。
2: 芒果，哎，现在我切的好吗？
0: 非常好，来，芒果，我再帮你切小一点好吗？你看，再切的小一点，宝宝。哎，好，把水果放到一边，像芒果这样捋到一边啊。
2: 捋到一边。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摸一摸，我们的这个纸啊，怎么样？快看，
2: 软了，
0: 咚咚咚。是不是？把它平摊在桌上，小朋友们，薄薄的一片，来，然后呢，在它的中心位置撒上我们刚才，哎，切好的水果丁，有山楂，有芒果，有草莓，还有哈密瓜，然后呢，把四周像小被子一样给它拢起来，盖起来，哎，包裹起来，哇，就像包包子一样。用这个贡菜呢给它包起来，
2: 包起来了。
0: 贡菜就像小绳子一样，把它的顶部呢打一个结就可以了啊。好，一个水果福袋就做好了，咚咚咚咚咚，一会儿呢就可以品尝它的味道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6: 第一步，把春卷皮放在水中泡软。第二步，将芒果、哈密瓜、草莓、山楂切丁。第三步，水果丁放在春卷皮上包住，用贡菜漱口，美味的水果福袋就做好啦。
0: 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呀？
2: 水果。

0: 常的好吃，咚咚咚咚，你们是不是迫不及待啦？好，小朋友们可以品尝啦，嘿嘿，因为里面有大家爱吃的水果，是不是？一口咬下去，这个米纸呢，泡软之后呢，就 QQ 弹弹、咚咚的感觉，是不是？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口味的这个水果，加上山楂。太棒啦！哎，今天学会了做这个水果福袋，回去以后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好朋友吃，好不好？
1: 好。
0: 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1: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2: 哇，咕噜咕噜，这个水果福袋小咕咚真是太喜欢了。甜甜的水果加上爽口的春卷皮，特别适合在夏天品尝呢。小朋友们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水果做出不同的水果福袋哟。品尝完美食，让我们一起做个游戏，活动一下身体吧。家庭三人一起看水果题板，十秒钟后，主持人给出一种水果名称，三人需要翻出两个完全一样的水果图案，翻对可以得到一分。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那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陪宝宝来的是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小姨，要加油哦。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轮，打开题板，
4: 记忆力大考验
0: 开始喽！十秒记忆，记好，
4: 记清楚喽。香蕉在哪儿啊？菠萝在哪儿呀？
0: 是的。
4: 葡萄在哪里呀？
0: 葡萄在哪里呀？好，时间到，关上。
4: 好，
0: 记，葡萄在哪里？葡萄在哪里？两人商量一下啊。好。讨论也有时间啊，一共是十秒。好，宝宝先翻第一个，哇！好，按照妈妈的指示翻第二个，哇！太棒了，
4: 超
0: 人记忆力好棒啊！
4: 下一轮，
0: 第二轮，打开，
4: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开始记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共十秒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
4: 时间到，
0: 关。好的，哎，小朋友说香蕉，那我们就来找一找香蕉吧。
4: 我们就是这么随意，
0: 就是这么随意。一家人合作完成啊，考考大家的记忆力。
4: 香蕉，哇哇，还有一个。
0: 好有难度啊，好有难度啊。其实我觉得就跟照片一样啊，看完之后咔嚓直接记在脑子里就特别好了啊。
4: 但是这个好难的，
0: 对，因为我们的水果太多了，不是那么好记的。快哦，对，时间到了，必须得翻一个了。哦，很遗憾没有答对，但是都是同一种颜色，对不对？也很棒。好，第三轮记忆大考验开始，
4: 计时开始。
0: 好，时间到，
4: 关上。
0: 16在哪里呢？哎，对了，是这个吗？好，听妈妈的。哇，
4: 太棒了，
0: 我们红队一共答对了两道题，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准备好，小咕咚，第一轮记忆大考验，
4: 准备好，计时开始，
0: 开始了。哇，有那么多的水果呀，
4: 要记好哦，
0: 好好记一记哦。好，时间到，盖上。
4: 好，
0: 这轮简单一点啊，葡萄在哪里？

0: 来翻吧。
1: 好，
0: 好大，很大。下一个呢？是哪个宝宝？犹豫的话就……好，不能讨论了，赶紧翻吧，你们时间到了。刚才这个已经翻过了。嗯，对呀。啊，没翻过吗？那你们翻吧，来吧，翻吧。哇，答对了，
2: 送分题。
0: 好的，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题板。
2: 好，
0: 十秒记忆大考验啊。好，时间到。找一找梨在哪里。厉害，那第二个梨在哪儿呢？
1: 哇，宝宝好聪明啊！
2: 他真的能记住，
0: 这游戏好棒啊！要相信自己，是不是这个呢？哦，好遗憾哟，没关系啊，
2: 没关系。
0: 最后一轮记忆大考验，请翻题，十秒钟啊！哎，好，时间到啦！我们来看看山竹在哪里。
2: 哇，刚才好像有翻出来过。
0: 对，有翻出来过山竹哦。好，确定就把它翻过来。好棒。
2: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在哪里呢？好，翻吧。
2: 第一印象。
0: 哎呀，差一点点，好可惜，小咕咚翻。翻过来给他们看一看吧。
2: 啊，到底在哪
0: 儿呢？哦，在这个位置。啊，不过也很棒了啊，答对了一题，鼓鼓掌。
2: 很棒啊！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蓝队的表现吧。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加油！小咕咚，
2: 准备啦！
0: 第一轮记忆大考验，
2: 计时开始。好啦，
0: 好，请关上。想一想，菠萝在哪里？
2: 菠萝，菠萝，
0: 菠萝，菠萝，
2: 菠萝在哪里？
0: 好，可以翻了。确认的话就可以翻吧。哇，
2: 下一个菠萝，
0: 下一个菠萝，翻吧。好，妈妈要确认就赶快翻。耶、yeah! ，好厉害！好，第二轮。记忆大考验，
2: 记忆力大考验。
0: 第一题比较简单啊，一会儿我要出一个难一点的水果。
2: 快快快，记一点难的水果。
0: 好，我已经看好了。嗯，
2: 时间到。
0: 桃子在哪里呀？哇，好厉害！哎，爸爸，立马摁住。好，听爸爸的，可以。爸爸貌似记住了，翻吧。
2: 当当当当！
0: 哇！记忆大考验第三轮，
2: 好，
0: 好厉害，
2: 越来越简单喽。
0: 是的，好，时间到，
2: 记好啦，时间到。嗯、
0: 猕猴桃在哪里？
2: 搂住，
0: 猕猴桃。爸爸记忆力好好，你发现没有？哇，爸爸是不是经常玩这个游戏呀？哇，啊、好厉害啊！哇，太厉害了，全对啊，小咕咚，
2: 太棒了，
0: 这记忆力可以的。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上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2: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上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 最后的天岁后。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摔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啊！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

0: 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尊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1: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龙，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2: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2: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国王研究天尊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0: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0: 嗯。
4: 哎呦！
1: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2: 啊，这是
0: 老板。
3: 嗯，
1: 天岁虫的结晶茧。
2: 啊，你们看，
1: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2: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3: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1: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3: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1: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嘿，
3: 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1: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3: 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5: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2: 啊。原来是这样，上面怎么说？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0: 得到什么？
2: 永生。
0: 啊！
2: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咦！
2: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0: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2: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0: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2: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0: 啊，
2: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0: 这是头牛，周林，你快找！顶不住了，周林。
2: 没有跟上来，啊。

0: 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啊，看那边，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1: 像是一条密道。
0: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2: 进去看看。
0: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2: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重城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2: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1: 云巅之上，
2: 老板，他们过来了，
1: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2: 好吧。
3: 啊，这
4: 这怎么

你能不能整点正经发明啊？实力不允许啊！真是头傻牛。 国王手记，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湖，请期待下集《苍云之境》。哇！哇！哎！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未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合

0: 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机，绿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2: 都几点了还吃？
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0: 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1: 那座山刚好在御虫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0: 那就是说，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你等等我！
0: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越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0: 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3: 放手！

0: 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

0: 代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 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担心。
2: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3: 难道说
0: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哇，这里是太宏伟了吧？
1: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2: 我们进入神殿后，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
3: 啊，这些铜人好可怕！
2: 请期待下集《铜兵天将》。
1: 铜兵天将。

0: 到天最后啊。
1: 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0: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
1: 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2: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冲雕塑一样。
0: 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2: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
0: 果然是啊，
1: 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墙壁上结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

0: 翠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这

小妇人的家。

0: 没打中。王妃，
1: 红人。
0: 对了，星云，再转四圈，红人也是不活人。
2: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这回总该成功了吧？
2: 他们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0: 你不用乌鸦嘴。

0: 心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最后的可能解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最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1: 什么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

0: 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1: 没错，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2: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0: 够了。
3: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1: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0: 你们去看好御城市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4: 是。
1: 御城市还有天岁后。

0: 好像被困在这个像育虫场的地方了，该怎么破解呢？请期待下集《千年后的苏醒》。哇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

0: 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年后的苏醒，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月亮图案，慕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啊，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穗后的壳，释放天穗后壳的盒子。
4: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穗后的壳带出去，
5: 还给我！
6: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2: 快跑！
4: 抓住他！

0: 天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不许动！站住！别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
0: 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破解幻境了。

0: 紧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嗯，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活着拿到天髓后悔。哎，
2: 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红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髓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髓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髓后必须是我的。
0: 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吧。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1: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岁后了，就是不知道天岁后是不是还活着啊。
0: 这重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可能这就是天岁后一直沉睡，天岁虫也找不到天岁后的原因。
2: 凌兰，把天岁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岁后只能属于我。

体里好像充满了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0: 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嗯、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2: 干掉他们！

0: 难逃了吧？
1: 老板真厉害！
0: 多亏了铁髓后。撤！
2: 对了，快跳重舞，不许能拖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老板，你看，铁髓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了。
0: 怎么回事？
2: 老板！老板！
1: 老板！
2: 铃兰怎么也跳重舞了？或许是被天髓后的习性影响了。啊！
3: 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1: 老板，你怎么了？
2: 老板，快醒醒啊！对不起了，老板。
0: 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
4: 那个
5: 是赵林打的，下手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
0: 赵林啊！
2: 臭不管用了！哇哇！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勇斗虫族。

0: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1: 铃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
2: 看我的！
3: 他们怎么来了？
4: 来了也没用。走。

啊！

0: 飞，花舅舅，你们还好吧？
1: 还好。
0: 我们得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最后。

0: 没事，我可以。
1: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岁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岁后夺回来。
0: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0: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没时间了，
3: 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4: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0: 我大哥，
5: 虫
6: 一定要阻止铃兰。
7: 我舅舅
0: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岁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8: Good.

天飞虫，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0: 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管我，剑最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天碎虫，
1: 啊，鸿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0: 这里。
1: 心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没了，现在怎么办呀？
1: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2: 太早，锦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1: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逃了吧！
2: 铃兰与天穗后合为一体，并对我们展开了攻击，请期待下集《神殿决战》。神殿决战。

0: 青春是不可能的，古国的悲剧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1: 你懂什么？

0: 香，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星云。

0: 就是你的结局，
1: 认命吧。
2: 赵林，
3: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4: 赵林，
5: 赵林，
3: 赵林，
2: 赵林，
4: 赵林，
6: 赵林，
7: 赵林，
8: 赵林，
5: 赵林，
9: 赵林，
10: 赵林。
2: 王妃，心雨，蛙大哥，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连连，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像是小毛球留下的。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

0: 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1: 干得不错，

0: 前途。
1: 外卖乔老板，那蔡康福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2: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1: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2: 快说来听听。
1: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2: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1: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3: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1: 是真的？
3: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2: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3: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2: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4: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5: 真的假的？
6: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7: 这是真的吗？
8: 熊二，熊大跟光头强去哪儿了？
9: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0: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9: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10: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9: 咋这么热闹呀？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11: 苏进，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2: 可好刺眼呢。
9: 那是
11: 参见拜拜乔老板。
13: 他是谁啊？没见过呀。
11: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这个。
9: 他要干啥？
0: 不知道。
14: 动不了了。
15: 什么？
9: 收起来了。
0: 小心。哎，
9: 醒醒醒醒呀，
0: 发生什么了？
9: 他吓晕过去了。
0: 知道凭什么了吧？
1: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14: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11: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2: 遵命。
16: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2: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14: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2: 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0: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17: 那我就如你所愿。
2: 又要来了。
9: 瞎说。你。瞎说。 夏叔，快醒醒，快醒醒呀！
17: 这也太可怕了吧！
14: 比特考普厉害多了。
13: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9: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17: 你是谁呀？
9: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1: 是熊二，打扮成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9: 罢了吧，
17: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9: 俺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14: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9: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17: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9: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13: 真的发生厄运了！
9: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17: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9: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俺先把夏叔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乔。
0: 老板，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8: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1: 哇，鳕鱼！
22: 叔叔，
23: 还鳕鱼！
2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4: 扬镳接玉笛，
5: 到底在哪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熊大，你找到了吗？
6: 没有。
5: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7: 郭头强，咱们
8: 兄弟，郭头强，大事不好了！
7: 哎，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8: 兄弟，不夜城，
7: 你别急，慢慢说。
8: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桥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7: 嗯，咱们现在就去。
8: 哎，郭头强，你咋不动呀？哎，
7: 郭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5: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8: 啊？为啥？
5: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7: 郭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5: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缩小器，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8: 郭头强，
5: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做。

0: 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1: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宋小七的。等这次不夜城。
0: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白百乔，下一次又会是谁啊？光头强。
1: 光头强，
2: 哎，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3: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4: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5: 有道理。
2: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1: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5: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4: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乔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6: 拜拜乔的手下？
4: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乔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1: 介绍的真详细啊。
5: 两个笨蛋。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1: 熊二快跑！
5: 旋风腾斩！
1: 熊二，走！
5: 想跑？
1: 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2: 哎呀，俺的屁股！
3: 大护法，我抱，
1: 快走！
5: 还想跑？
1: 这边。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1: 怎么停下来了？
6: 回来了。
7: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
6: 哎，我这儿也乱。
1: 信号塔？难道苏小琪在垃圾箱里？
8: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9: 车票不见了，
8: 我在这儿等你啊。
9: 让一让，让一让。
10: 哦，不哭不哭啊！
0: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过来！
8: 哎，你们怎么乱插？嗯，对呀、啊。
7: 想干嘛？
8: 没事没事，你们先。
0: 这还差不多。
1: 哎，大毛，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0: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1: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一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0: 没问题。
1: 苏小溪，我来了。
0: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1: 哎，等等啊，

0: 全丢了。
1: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2: 乌鸦嘴。哦。
0: 那是小骷髅城。哎，大宝猴，大宝猴！
1: 我就不让，怎么的？
0: 哎，大宝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1: 小光头强，真的？
0: 真的。
1: 走，别让他给跑了。
0: 行了。

0: 小心，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儿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抓到了。
1: 林九明。这一个能卖两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宝！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看往哪儿躲？
0: 孙小弟，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得人大呢。
2: 别吓我，快去抓他！
0: 孙小心，
2: 你跑不掉了。
3: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3: 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
3: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抓，
3: 站住！
1: 我拖住他！哎呀，
2: 让着，让着，还想跑？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9: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强龙。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三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博。
1: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2: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3: 嗯，
1: 啊，
2: 是小松明和好大胆。
3: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1: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3: 嗯，
1: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对了，我找到了缩小器。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3: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2: 你是咋找到的？
4: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1: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苏小七，
3: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1: 啊，不，苏小七，快追！郭冬晴，小心啊！
3: 兄弟，郭冬晴。
2: 郭冬晴，你还好吧？
1: 我没事。苏小七呢？
3: 苏小七，
2: 哎，
3: 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0: 撞头墙，拖哪儿去了呢？
1: 是大马猴和二狗，
2: 扶手器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1: 嗯，有办法了，俺去拿扫脚器，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3: 这很危险呀，熊大，
1: 放心吧。
0: 哎，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买了。
4: 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马猴是小熊大。
0: 哎，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3: 抓住，别想跑。
2: 熊大，
3: 我们先去拿苏小溪，再去帮熊大。
2: 苏小溪呢？哎呀，
3: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5: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哎，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哎，
6: 世界总算清静了。
0: 哎，在底下！
3: 啊，臭不，你别刺激我呀！
6: 又来了。
4: 乖宝宝，
0: 你们怎么搞的？
3: 越哭越凶了，
0: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6: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0: 这小孩太酷了。四叔呢？别跑！
1: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抓住他！抓住了！
0: 这是啥？
3: 我的限量款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你别叫了，我们赔！
0: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4: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
3: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0: 这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哎，用东西赔咋样？
3: 啥东西？
0: 太好了，噔噔噔！
1: 哟，大饼、
3: 酱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0: 哎，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你多拿了5毛，得退一根大葱。
3: 熊二，找到了吗？
2: 没。
3: 到底哪儿去了呢？
0: 总算找到你们了。
4: 是他们。
3: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7: 你就是光头强吧？
8: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9: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8: 是我带的路。
9: 是我，
3: 哎，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0: 出去啊？
1: 没事，一点小意外。
0: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光头强，
1: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0: 俺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2: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嘛。
3: 大护法，他们跑了。
2: 啊！快追！
4: 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3: 熊二，光头强！
1: 好痛啊！苏小西，找到了！
5: 站住！还想溜？
6: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7: 放开他们！
0: 熊大，
1: 熊大，
2: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1: 我看见苏小姐。
2: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给我站住！
1: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姐。
3: 站不好。
0: 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2: 干得漂亮！
0: 这可咋办呀？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8: 不要慌了，熊二。
2: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9: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0: 还有一辆小轿车。
2: 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又是他们，走开呀！
10: 快走，处长回家了。
3: 苏小西，
2: 苏小西，一直也别想跑！
1: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在哪呢？
11: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3: 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12: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西。
1: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西，恢复之后再回家。
13: 好耶，
1: 走，回不夜城。
2: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0: 小熊强不见了！
5: 什么？又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松甩得到处都是。
4: 你们两个把这里搞成什么样子了？
0: 你听我解释。
4: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哎，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 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不夜城，
12: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13: 哼，
12: 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
13: 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14: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3: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哈哈哈
14: 哈，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13: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14: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13: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气。
12: 苏小气？
13: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气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14: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气，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3: 说得不错，这缩小器我要了。
12: 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13: 哼，
12: 只有他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13: 是，老板。
15: 样子。
14: 拜拜乔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13: 哼，就知道说好听的。
16: 拜拜乔老板。
12: 嗯。
17: 我呢？
12: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15: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西的样子呀？
16: 你不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西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15: 还是你聪明。
18: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19: 肯定是障眼法，
18: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20: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19: 熊啊，不夜城的昆虫们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20: 你们跑啥呀？
21: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会不会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18: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19: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15: 对，揭穿他。
18: 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19: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22: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19: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22: 我要养家。 吃什么呢？
18: 哎，要吃。哎，
0: 嗨，
19: 是你？啥猛料啊，天牛？
0: 让开！对，是我。
19: 你又想干啥？
0: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
18: 哇，好多好吃的！
20: 熊二，小心啊！
1: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18: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1: 真的？那太好了。
0: 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太棒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18: 啥？
0: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19: 你给我站住！
22: 先生，

0: 账再走。
1: 你们这去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
0: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2: 老板，
0: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3: 是金刚狼他们
0: 旁边不

0: 哎呀，看着就好吃。
1: 熊二，
2: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3: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4: 居然想吃霸王餐？
5: 哟，你有什么好笑的？
4: 嗯？
5: 你想干嘛？
3: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5: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3: 你赶紧放我！
6: 老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
3: 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0: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4: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5: 厄运！
7: 坏了，是厄运！
3: 有意思吗？
4: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0: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
5: 啊！天花板，
3: 起！
8: 飘起来了！
5: 什么？
0: 这金刚狼咋也会呀？
4: 等等，那是蜘蛛丝。
5: 嘿嘿，是他！
4: 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0: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5: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3: 太晚了，厄运降临。
5: 你没事吧？
9: 没事。
10: 他救了天牛老板。
3: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5: 俺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3: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5: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3: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11: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3: 老板，还不出手？
6: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7: 又飘起来了！
5: 不好，熊二！
6: 厄运降临！老金！大孩子，疼！
0: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6: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2: 是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7: 嗯？快跑啊！
10: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乔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11: 我们要相信科学。
0: 说得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50%。
13: 赏金猎宠。
0: 哎呀，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5: 熊二，正问你拜拜乔的事呢。
11: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0: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50%吗？
11: 就是打1%也吃不起。哦。
14: 你才是，让开点！
11: 怎么这么热闹？
15: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哇！
11: 哎，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0: 做任务吃大餐，
11: 别挤了。
5: 哎呦，踩到我脚了。
11: 怎么挤不进去啊？

0: 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1: 这个任务归我了。哎，
0: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2: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0: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 这个我觉得不错。哎，这个归我。
0: 糟糕，任务不多了。
3: 归我了，
1: 是我的。
0: 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3: 归我了。哎呀，你看。
0: 熊二，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4: 哎，能吃，
0: 饭钱都省了。不过这个搬粪球，
1: 真香啊！喂，你们行不行啊？
0: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1: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0: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1: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5: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1: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五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5: 王健，先走一步。
1: 真不懂欣赏。
6: 主角怎么还没来？
7: 我再去催。
0: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8: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6: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9: 俺懂了，俺懂了。
6: 不、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9: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6: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0: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俺没有天赋。
0: 熊二，熊二，
8: 快叫跳蚤医生。
0: 今天一共挣了五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 九颗糖，不，十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0: 一个任务，十颗糖。这个任务我接了。
11: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 拜托了，帮帮我。
0: 这
12: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8: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 谢谢你们。
13: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0: 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14: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0: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8: 熊二快跟上。
14: 等等啊。
8: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1: 瓢虫爷爷。
14: 都怪我！
8: 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啊！这是……
14: 哎呀，这是拐杖，
0: 给我看看。
13: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6: 分开寻找。
3: 是，老板。
8: 瓢虫爷爷，
1: 瓢虫爷爷，
8: 瓢虫爷爷，
9: 哎，这边，快快！
10: 救命啊！
14: 找到了，
8: 瓢虫爷爷，
14: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8: 你们是？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4: 俺是熊二。
0: 我是光头强。
10: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

0: 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1: 俺来背你。
0: 辛苦你了。
2: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0: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1: 不客
2: 气，不客
1: 气。
3: 这乌漆抹黑的，不好找啊。

0: 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2: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4: 你也是来找的？
3: 嗯，
4: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他们的人正看着呢。
3: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4: 在这边。
0: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4: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3: 那是苏小谢。
1: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4: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5: 嘿嘿，他是拜拜乔
4: 啊！拜拜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4: 休想！
6: 老板，我们来了！
4: 是他们。
5: 咋办呀，熊大？
4: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4: 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4: 这里果然很危险，工作哪有容易的？
5: 俺想马上变回去。
3: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1: 好美啊，
3: 好机会，苏小七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3: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4: 快散开。
3: 不要过来啊！
7: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0: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的，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4: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1: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卓然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5: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8: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水源大战。
19: 哎呀，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20: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

0: 成风干熊了。
1: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2: 俺要迎客味的。
3: 三颗糖一杯。
4: 啊，这么贵？
1: 以前不是一颗糖三杯吗？
3: 一颗糖三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4: 稍等一下哈。哎呀，这也太贵了。
0: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3: 真好喝。
4: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1: 没错，老板来一杯。
3: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咋样了？
2: 真的好渴呀。
4: 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0: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5: 卖水喽！
4: 水，
5: 河口的泉水。
6: 熊二，多少糖一杯啊？
5: 我要一杯。
7: 我有用，我有用。
5: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十颗糖。
8: 十颗糖？
6: 这也太贵了吧！
9: 是啊
10: 是
9: 啊是啊，
10: 以前喝的都不要糖。哦，
5: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五颗糖一杯。
6: 五颗糖也贵呀、啊、
9: 太贵了。
11: 便宜点吧，
12: 便宜点吧，便宜点吧。
5: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6: 灭虫活动？
13: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4: 是啊是啊，
13: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儿就没回来。
6: 十五颗糖值了，我多出半个糖当小费。
5: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4: 你说的有道理啊。
5: 对对对，至理名言。
6: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3: 谁说不是啊？
5: 让开。您好，要来一杯吗？
15: 多少糖一杯？
5: 五颗糖一杯。
15: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1: 啊，他要全买下来。
13: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
5: 哎，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啊？
6: 就是，是我们怎么办呢？
15: 赶紧的，卖不卖？
5: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对，好嘞。对不起了，这位。
3: 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5: 我也要一杯。
6: 我也要。
4: 别冲动。
10: 我也要。
5: 我要两杯。
8: 我也要
5: 两杯。给我两杯。下来，我要两杯。我要两杯。
8: 我要
5: 两杯。
8: 我也要。
6: 给我吧。
2: 俺也想要。俺也想要。
5: 家人们，家人们，
13: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15: 啊，没了。
13: 大家不要担心，
5: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1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0: 我还没喝到水呢。
16: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10: 算了，明天再来吧。
16: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4: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15: 干得不错。
13: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0: 哪儿去了呀？俺还要买水呢。
5: 谁？
15: 你们两个。
5: 是是。
15: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4: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5: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4: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原来这是幼儿游泳馆。
1: 是那两只甲虫。

0: 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1: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2: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3: 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4: 熊大熊二，
5: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6: 熊大救命呀，
2: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1: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半边小老板。
5: 慢一点，慢一点儿。
6: 不用过来呀！快躲开！
5: 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熊大呢？
1: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6: 郭总强，
4: 让开开，
3: 快放给他。
1: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3: 不要，
6: 郭总强，
3: 还有什么？
0: 放开我！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7: 恐龙，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2: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0: 居然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1: 我看金刚狼是故意的。
2: 老板，你替我解释。
1: 解释有用吗？
2: 你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
9: 了，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2: 缩小器闪现。

0: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哼，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蜻蜓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3: 唉，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4: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0: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乔老板身边。
1: 没错，我要回家。
0: 那是什么？过去看看。

0: 熊强他们。
1: 他们在这翻啥呢？
2: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3: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缩脚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4: 熊二，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5: 哎，工作犬，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1: 他们在那说啥呢？
0: 我知道，肯定是找缩小器，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6: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确实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4: 熊二，别忘了找缩小器。
2: 哎，知道了。
6: 太好了，缩小器就在这儿。
2: 哎，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熊蛋，快开！俺找到的宝贝。
6: 宝贝，肯定是缩小器。
1: 啊，快瞧，
0: 快看那是什么。
2: 熊蛋，你看。
7: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2: 哎，东西哪儿去了？
6: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缩小器，是个弹簧。
3: 熊二，你认真点儿。
4: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缩小器。
2: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0: 弹簧？
2: 俺再找找别的。
1: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0: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1: 啊，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0: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缩小器，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2: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6: 这个应该是真的。
2: 哎呀，俺的头呀！俺的老枕好了，
1: 哪里跑？
6: 谁偷袭我？
0: 这是没用，看我的！
6: 好臭，怎么还是花生味儿的？
1: 缩小器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0: 这不是缩小器，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2: 站住！
7: 站住！
0: 快跑！
2: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
4: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0: 快跟上！
6: 原来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长，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
4: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2: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哎呀，突然好晕呐！缩小器，
3: 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
4: 就是，
3: 缩小器。
4: 缩小器
6: 傻熊，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啊？缩小器，
1: 缩小器，
0: 拿来吧！
1: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

0: 够了，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1: 哼，谁拿到就谁回家。郝大胆，上！
2: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3: 抢够了，可以冲回老板身边了。
2: 给我，
3: 老板！
4: 你扔掉干什么？松开！
5: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白白乔，我去拿缩小器。
2: 缩小器，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1: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2: 老鹅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1: 老板，我来了。
2: 紫色迷雾，
1: 重击攻击。
0: 好臭。
2: 小聪明，
1: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3: 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
5: 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0: 到了，缩小器。
1: 老大胆，你敢称我功劳？
5: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1: 小心啊！
3: 还是让我来吧。
0: 糟了，熊二，
6: 休想得逞！看来熊二你，
3: 我的头，好晕呐！嘿，
5: 熊二干得漂亮！
0: 走，去拿缩小器。
5: 嗯。
2: 缩小器是我的，紫色迷雾。
0: 好美啊！
7: 哎呀，好多星星呀！
2: 缩小器呢？在哪儿？
3: 遥控器。
2: 缩小器，缩小器。
3: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2: 终于到手了。
1: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
3: 晕啊！
5: 缩小器呢？在那儿。缩小器，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0: 我也要回家。缩小器给我！
5: 熊大熊二，救命啊！
2: 工作犬，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
5: 缩小器，
0: 还给俺们！
1: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5: 放手！那，
7: 你没事吧，光头强？
2: 缩小器，
5: 车开走了，快跑！
3: 又来了，
2: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3: 老板，我们是跟着回家。
2: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3: 老板，等等我！
5: 缩小器。又白忙活了。
8: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0: 熊二说的没错，
5: 看样子白白乔也盯上了缩小器。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5: 马上出发。
6: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7: 知道。
8: 万乐速递。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听你太懂。
4: 光头强？
1: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校长。
1: 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
0: 校长，我来晚了。
1: 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2: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3: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1: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1: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2: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4: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5: 知道。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6: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5: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6: 什么人啊？
5: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6: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5: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6: 是啊，
5: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6: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5: 那就死守平津。

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林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去，做好联系，大家核对一下，大家报告，大家报告，赶紧去。电报。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熟。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0: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3: 老师，
4: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
3: 你不懂。再说，这喝了酒。
5: 走，石司令。
3: 周秋，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
5: 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1: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0: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哎，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4: 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雪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
4: 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哼哼，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2: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在那边。
0: 杜宇明也快到永城了。密利克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宇明。
1: 是，
0: 走。
1: 哎，司令，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0: 那就走不快了。啊，哎，
1: 哎，行不行？
0: 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明也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
0: 啊，
3: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0: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
1: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2: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剿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3: 不但很难歼灭，
0: 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
3: 就彻底加深了。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2: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4: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
3: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0: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3: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0: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5: 哈哈哈！哈，阿杜，杨洋，哎，前面怎么回事？杨洋，
6: 跑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5: 宋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3: 用你说吗？
5: 慢点，宋司令。
7: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8: 是。
9: 长官，长官。
7: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玉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
8: 集结待命。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7: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9: 当初他杜玉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
8: 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10: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1: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玉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10: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11: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12: 跑了这些天。 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儿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3: 莫非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儿追来不成？
14: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是我打他一个是，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5: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
16: 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
17: 总算。
0: 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1: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2: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3: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4: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5: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该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这时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5: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6: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

0: 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堆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1: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哎呀，
0: 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2: 谢谢你喽。
3: 同志们，大战在即，这蛙行动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加油，干部！
4: 好的，来。

0: 比铁还硬，比
1: 陈司令，
2: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1: 对，
2: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
3: 在这儿。
2: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2: 这词是你写的？
1: 嗯。
2: 这么巧啊，
4: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1: 谢谢陈司令。
2: 去吧，
1: 走。团结就是力量。

0: 陈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啊。
0: 陈长。
1: 啊。
0: 猪肉大葱。
1: 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拔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2: 胡说八道！
1: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2: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1: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1: 不吃。从哪儿来的？
2: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铁蛋，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2: 等等，
0: 不许偷吃。
3: 是。

0: 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
1: 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再来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3: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
0: 先打黄维，
4: 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1: 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2: 请看大决战第41集。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哇，鳕鱼！
10: 叔叔，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了豹子胆吗？连泽同志，这两天杨捕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杨捕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夏、贺启峰，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连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2: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3: 是。
4: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2: 走
0: 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

0: 走吧，我给你备好了。你
1: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
2: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
1: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2: 看到什么？
1: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2: 怎么说？
1: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2: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1: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3: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4: 是是。

0: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1: 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2: 是，
0: 军长。
2: 哎，铁蛋，
0: 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虎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2: 不。
3: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派出双对机。
4: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3: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4: 是。
5: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机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6: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0: 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薄城粟裕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他在12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 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12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费尽双堆戟。
1: 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
2: 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笑>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
2: 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
1: 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12兵团是以18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2: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12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18军死战到底，12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3: 主席，您看，这柿子多新鲜。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
4: 主席。主席啊，
3: 祝福主席。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4: 哎，祝福主席。
3: 啊，
4: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
3: 啊，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笑>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4: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4: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3: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笑>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

0: 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
1: 哦。
0: 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它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嗯，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对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双堆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7: 是。
9: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出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3: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3: 对。
10: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1: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0: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2: 爸爸耍赖
4: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2: 那我当老鹰。
4: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2: 又在玩呢。

0: 抓住了。
1: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2: 我演老母鸡呀、啊。
3: 好，
4: 好。
5: 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3: 弄一身汗呀。
1: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2: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2: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1: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6: 嗯，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7: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8: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9: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2: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0: 嗯，在这儿。
11: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6: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10: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嗯，
6: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1: 错不了。
6: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2: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35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1: 正在往东边赶呢，什么？郭景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2: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
0: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司令。郭局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局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0: 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哎啊！
3: 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2: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笑>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0: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2: 哎，
0: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2: 有的。好，
1: 那你们看，刘晨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4: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没有意见。
4: 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
5: 哼，我们拍板。
4: 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

0: 是不是应该复电刘成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桃。
1: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
3: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是刘伯承。
4: 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 马维总、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3: 是，明白。
5: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1: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已被包围，
1: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 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共军对皇位发起总攻了，
1: 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
3: 杜鲁门政府不愿意见夫人，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我们的旗可以接着下了，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5: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安保，把红旗插上去。
6: 这个旗我来扛。
7: 请看《大决战》第42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1: 把收获扛上车。
1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村长。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这什么事儿啊？哎，这
3: 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站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 我会明白什么？啊！
0: 拖出去！

0: 博宇，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正式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西瓮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元，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元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4: 是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0: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2: 对，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2: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没错。
2: 声太大了，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安保，把红旗插上去。

0: 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0: 大圣，大圣。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兄弟，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的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哎、
3: 对，
1: 哎，
4: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0: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
5: 对，
1: 是，不要怕，好不好？
5: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5: 好，
6: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7: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6: 嘿，好。
0: 哎，好嘞。哎，
6: 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6: 啊，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8: 好，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6: 是啊，咋了？
8: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6: 你咋知道？
8: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6: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8: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9: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5: 好，好，
6: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咱们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8: 好，你们注意安全。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长两短，我怎么给你付出交代？大山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让上吧。

0: 咱们该走了。
1: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
0: 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1: 好，把这个带上，
0: 保重。
1: 保重。

0: 仲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石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0: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1: 我只是讲说上一次。
2: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3: 谢谢。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3: 哎，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3: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7: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7: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7: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7: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7: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7: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 啊，行行行行，
1: 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0: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1: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2: 是。
3: 乔木啊，
4: 哎，主席，
3: 来新电报了吗？
4: 还没呢，主席。
3: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0: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5: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6: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5: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7: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8: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5: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7: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5: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3: 哎，
2: 请。
4: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5: 是，
4: 去吧。
5: 是。
4: 老李，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6: 好嘞。
4: 哎，哎，师长。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7: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

0: 我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1: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2: 对呀、
1: 啊，是啊，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2: 您慢走。

0: 冷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多少不用怕，将士们受不了啊！
2: 命令全军过河，
0: 过河！

0: 还是总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十绝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
1: 神秘未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
0: 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没问题，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旗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团长，这边又没冲出去，那些共产党多的根本就打不完。
1: 什么玩意儿！拿上家伙跟我走。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杀了？
1: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

0: 太公没有回头箭，速战速决，拿下华为。
1: 大黄忠千万不能丢，否则双飞机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2: 杨文涛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让他们尝尝咱们叶老虎团的厉害。
3: 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4: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5: 打你先仗，肯定都饿坏了。
6: 站！
4: 请看《大决战》第43集。

0: 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妈妈，外面又刮风了。
1: 已经是秋天了嘛，往后啊，这天气就越来越冷了。
0: 哎，你们快来看，那是什么？
2: 啊？哎，有什么东西啊？
3: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那呀，在院子的大树底下有一团白白的东西。
2: 哦，我看见了。哎，它还在动呢。
1: 是只小白兔。
3: 哦、小白兔、啊。
0: 哦，我去把它抱回来。哎呀，它的身上都湿了，冷得直发抖。
2: 快把它抱回家吧。
0: 好吧。
3: 嗯。哎呀，太渴了。嗯。
0: 哎，它多好看呢！妈妈就叫它红鼻子好吗？
1: 好啊，不过它好像饿了，得先给它找点吃的。
0: 嗯，
3: 妈妈，我的点心给它吃吧。
1: 闹闹，这些点心你自己都舍不得吃，给它吃你愿意吗？
3: 愿意。
1: 闹闹真乖，不过呀，兔子是不喜欢吃点心的。
3: 那它喜欢吃什么？
2: 他最喜欢吃的是胡萝卜，走，咱们到厨房拿去。
3: 好，
0: 红鼻子别着急，马上就给你拿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这可怜的小家伙，要不是多多发现了他，他会冻死的。
0: 哥哥，晚上让我和红鼻子一起睡觉好吗？
3: 不好不好，我要和红鼻子一起睡觉。
0: 你不行，你的手老不洗，会把红鼻子弄脏的。
3: 那我拿肥皂。

0: 手好了。
1: 那也不行，是我发现了红鼻子，他应该先和我在一起。
0: 不，我就要妈，我就
2: 好了好了，别争了。红鼻子已经是咱们家的一员了，以后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着呢。
3: 嗯，小心小贝，小心小贝。
1: 哈哈，这个大萝卜归我了。
4: 嘿嘿嘿，大哥，今天你运气不好，只能吃那根最小的啦。
5: 哼，我不要了。
1: 啊，那我要，我正饿着呢。
5: 哎呀，天天吃这些破胡萝卜，我早就腻了。
1: 嗯，吃腻了，那又怎么样啊？大冷的天有这个吃的就不错了。
5: 我就不信，今天我一定要弄点好吃的来。
1: 啊，哎，大哥，再弄点好酒来。哎呀，
6: 他吃的多香啊！他一定是离开家很长时间了。
0: 妈妈，我和哥哥弟弟商量好了，以后我们每人一天轮流照顾红鼻子。
6: 怎么，孩子们，你们要让红鼻子长期待在咱们家吗？
0: 那当然了，红鼻子已经是胖猛熊家的一员了，对不对啊，红鼻子？
6: 不行，孩子们，红鼻子有他自己的家，我们得送他回家去。
0: 什么？让红鼻子走？我不干。
7: 我也不干，不让红鼻子走。
2: 妈妈，就让红鼻子留下吧，我们会对他像亲兄弟一样的。
8: 哎，我说孩子他妈，既然孩子们这么喜欢红鼻子，又是多多救了他，我看就
6: 不行。孩子他爸，红鼻子的爸爸妈妈肯定在找他，他必须回家去。
0: 我不干嘛，不干。
5: 咱们要开荤了。
1: 开荤？大哥，你是说咱们有肉吃
5: 了？那当然了。
4: 哎，大哥，你发现什么了？
5: 啊，一只又肥又嫩的小白兔，胖胖熊们管它叫红鼻子。
1: 小白兔红鼻子，嘿嘿，那一定很好玩。
5: 好玩？我可是要吃它的肉。
1: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偷来呀？
5: 说的容易，胖胖熊一家都在，现在不好下手。
4: 大哥，哥，咱一起来想个主意。
6: 哎，多多，妈妈和你一样，也非常喜欢红鼻子，舍不得他走。可红鼻子有他自己的家，他的爸爸妈妈见不到他，心里该多着急呢。哎，多多，你还记得去年妈妈过生日的事吗？那天闹闹因为给我采蜂蜜迷了路，天黑还没回到家来，我和你爸爸急得坐立不安，你也急得直哭。现在红鼻子的一家不也是这种心情吗？我们不把红鼻子送回去，不是破坏了他们一家的幸福吗？啊，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想做红鼻子的好朋友，就应该把红鼻子送回家，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之后，再把红鼻子接到咱们家来玩。你们说这样做对不对呀？
2: 嗯，妈妈说的对。
0: 嗯，妈妈说的对。
6: 多多，你说呢？
0: 嗯。
6: 我就知道多多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0: 可是红鼻子的家在哪儿呢？
6: 孩子们，爸爸和妈妈现在就去找红鼻子的家，你们在家等着好吗？
0: 好的。红鼻子，别着急，一会儿就送你回家去啊。
7: 然后和你爸爸妈妈说好了，再接你到我们家来玩啊。
2: 多多，厨房里没有胡萝卜了。
0: 哥哥，咱们到地里去挖一些来。娜娜，你好好看着红鼻子。
7: 哎。红鼻子，你的鼻子为什么是红的呢？哦，我知道了，因为你爱吃胡萝卜。
4: 胡萝卜把变
7: 啊，红鼻子乖乖等着哦。
4: 娜娜你好啊。
7: 坏老鼠，不许你动红鼻子。
4: 红鼻子？
7: 嗯。
4: 哦，就是这只小白兔啊，我可对它没兴趣。我是来给你送个口信儿的。
7: 送什么口信儿？
4: 刚才啊，我在路上碰见。

0: 见了你的爸爸和妈妈，他们说红鼻子的家找到了，让你赶快把红鼻子送去呢。
1: 你骗人！
0: 信不信由你，反正你爸爸妈妈正等着你呢，就在森林的十字路口那儿。对不起，我该走了，再见。
1: 森林的十字路口。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哈哈，小家伙你上当了，你爸爸妈妈根本就不在这儿。
1: 坏老鼠，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嘿嘿，我们要吃兔子肉。
3: 哎，快把小白兔交出来！
1: 不，就不给你们。
3: 小家伙，你还敢反抗？
1: 红鼻子，快跑吧！
3: 哎呀，好啊，你放跑了兔子，我们就要你的命，弟兄们上啊！
4: 住手！住手！你敢动我的闹闹？
5: 你孩子，你伤着了吧？
1: 我没事，爸爸妈妈。找到红鼻子的家了吗？
4: 找到了，小小子。
1: 可是红鼻子让我给放跑了。
5: 闹闹，你保护了红鼻子，做得很对。
1: 可是红鼻子又没有家了。
5: 也许他自己会找到家的。现在咱们回家去吧，啊。
6: 哦，是红鼻子，他自己跑回家来了。
1: 红鼻子，
7: 我的红鼻子，
1: 红鼻子。
5: 看来红鼻子已经和咱们家成了好朋友了。孩子们，咱们一起送红鼻子回家去。
1: 好的。
6: 再带上咱们的礼物，又大又甜的胡萝卜。

美的睡懒觉，让我起来做早饭。你说这当大哥的有什么好啊？该死的胖胖熊，我辛辛苦苦修好的天花板让这个大破萝卜给我拱烂了。哼，走着瞧。哼，哎，不过也好啊，省得这么冷的天儿出去找东西吃了啊。嘿、哎、在这儿呢啊。嗯，哎，快起床快起床，吃早饭了。

呀，早晨空气多新鲜呐！哎呀，就是有点凉。不过医生说了，要想减肥呀，就得坚持锻炼身体。对，坚持，每天要比别人呐多练一个小时。

呀，我种的萝卜都长这么大了，多可爱呀！到了收获的时候，我把它拔下来，洗干净，切成萝卜丝儿，再做成萝卜丝饼，孩子们肯定爱吃。

0: 哎呀，哎呦，妈呀！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么沉，一定是个特别大、特别大的萝卜。我回去把孩子们叫出来，一块儿来拔萝卜。嗯。我说你们胖不熊，你们是不是就会种土豆萝卜？你们就不能种点我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花生什么的？
1: 哎呀，别做梦了，你爱吃不吃，有本事你自己出去找吃的去。

0: 哎呀，可把我摔坏了！闹闹，快出来帮妈妈拔萝卜！多多，快拉妈妈一把。
1: 哦，这么好的萝卜拔它干嘛呀？
0: 给你们做萝卜丝饼啊！闹闹不是最爱吃吗？
1: 嗯，爱吃。
0: 快帮妈妈拔萝卜！ 这个萝卜太大了，我和多多两个人一起都拔不起来。来，咱们三个人齐心协力的啊！
1: 爸。

0: 胖胖熊大老虎。
1: 真是的，来了！哎，大周末的，就今天睡了会儿懒觉，还把我吵醒了。都站好了，看我的！

0: 来，咱们来帮爸爸吧。
1: 来，我们一起拔吧。
0: 一起拔。
1: 好的。好的。

0: 哎呀，胖胖熊啊，我饶不了你们！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哎，怎么萝卜少了一块？
2: 奇怪。
3: 一定是下面老鼠干的。
4: 可恶的老鼠，一定是他们干的。
1: 什么声音啊？
5: 我去看看去。我去。快抓住它！
1: 站住，坏老鼠！
3: 瞌睡鼠，你说是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
4: 说，老实交代，
5: 老实交代，
4: 是不是你们偷吃的？
5: 要知道，不是啊，快说说。
3: 还敢抵赖？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的。哎呀，自从你们胖胖熊搬到这儿来以后，我们老鼠就没过一天好日子，整天提心吊胆，进一顿饱一顿。你们天天种这个种那个，今天种土豆，明天又种萝卜，又挖坑又松土，也不嫌累。我们家天花板都让你们捅得成筛子了，还时不时的浇水，弄得我们家客厅跟卧室潮乎乎。

0: 了，不就是吃了点你们家的萝卜吗？再说啊，再说，哎呦，快走吧！
1: 往哪儿跑？快点跑！快
2: 老鼠！
3: 好了，别追了，不要跟他们计较了，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在树林后面还种了好多好多的萝卜呢。
4: 真的，
5: 咱们还是团结起来，趁着好天气赶紧去拔萝卜吧。

0: 嗯，到家了，小子，先放下筐歇歇。啊，好热的天呐！
1: 大壮大哥，你种的土豆个儿可真够大的呀！
0: 是啊，袋鼠老弟，这土豆的品种好啊，
2: 你拿两个过来我看看。
0: 好嘞， 棒棒，
2: 给。
0: 来了。
2: 爸爸，累了吧？哎呀，不累。来，快喝点姜茶，我放了糖的。哎呦，这筐土豆可真大呀！
0: 可不嘛，刚才袋鼠大叔看见了这筐土豆，对我爸爸一个劲儿的夸奖。
2: 你爸爸虽说长得五大三粗的，可就是心灵手巧，这才学了两年种土豆，就种得这么好了。哈哈，
0: 小子。 你袋鼠大叔说，这筐土豆的质量好，应该留着做种子。来，咱们把它单放在。

0: 快快快快把木条拿到手里。
1: 你拿它干什么呀？
0: 哎呀，少啰嗦，让你拿你就拿。
1: 忙好了。
0: 好了，现在咱们去偷土豆。
1: 偷土豆？拿着这个怎么偷啊？
2: 学袋鼠走路的样子啊，就像你这样。
0: 看着，看见没有？
1: 明明自己有脚，偏要学什么袋鼠走路，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0: 你这个傻瓜，这叫转移视线，让他们怀疑土豆是袋鼠偷的，知道吗？啊，跟我学。土豆。快来快来，快把我装进那个土豆。
3: 爸爸，过去每年都是袋鼠大叔的土豆种的最好，今年您超过了他，您可真棒啊。
4: 是啊，你袋鼠大叔是连续三年的土豆状元，等明年大森林农业委员会的专家来鉴定之后，他就该把土豆状元的锦旗送到咱们家来了。你袋鼠大叔啊，恐怕还不那么心甘情愿呢。
3: 走。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快点，快一点！
1: 哎呀，三弟呀，我可抬不动了，快放下歇会儿吧。
0: 哎呀，二哥，你慢点，土豆都洒了。
1: 哎呀，我的脚脖子都崴坏了，都是你非让拿什么破木条。
0: 好了，进了树林就没关系了，把木条扔了吧。
1: 要我说，拿这个木条也没什么用。
0: 哎，怎么没用啊？
1: 胖胖熊家和袋鼠家好着呢，跟一家人似的。胖胖熊怎么会相信是袋鼠偷了他们的土豆呢？
0: 二哥呀，二哥，你一天到晚不是喝酒就是睡觉，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哪能办大事儿？
1: 那你了解什么情况？

0: 啊？
1: 我当然了解了，你知道吗？过去袋鼠大叔土豆种的最好，是连续3年的土豆状元。可今年熊大壮种的土豆种的更好，要把袋鼠大叔的土豆状元给夺走，他们之间就有了矛盾。所以熊大壮看见地上的脚印，一定会怀疑就是袋鼠大叔为了保住土豆状元，故意偷走了土豆呢，懂吗？
2: 嗯，好了，小子，把筐放下。爸爸可坏了，得先痛痛快快的喝几杯茶。嗯，哎呀，
3: 啊，爸爸，
2: 嗯，
3: 爸爸您快看呐，那大堆土豆不见了。
2: 啊，他袋鼠老弟也太不像话了，为了保住土豆状元，就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这种人我最瞧不起。哼，
4: 孩子他爸，我还是不太相信。袋鼠家和咱们家做邻居也不是1年2年了，他们为人很正派，怎么会突然做起偷东西的事情来呢？
2: 哼，你不相信，可脚印你看见了吧？那长长的脚印，除了袋鼠还会有谁呀？
4: 哎，可也是啊。
2: 还有，我看见土豆丢了，就想找袋鼠老弟问问情况，可他的儿子说我爸爸脚崴了，到医院看病去了。你想想，哪有那么巧啊，我这儿丢了土豆，他的脚崴了，分明是做了亏心事，没有脸见我。
4: 哎，你说呀，我也想起来了，袋鼠婶子今天也好像跟往常不一样，平常见了我总是说半天的家常话，可今天呢却躲躲闪闪的，说袋鼠老弟的脚崴得很厉害，他没工夫说话。
2: 哼，那不是没工夫，一定是不好意思。
5: 哥哥，你给我来一下。
3: 哎，
4: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5: 我们再去看一下脚印儿。
2: 哎，哎呀，不用看了，那肯定是袋鼠的，这脚印就是证据。明天等大森林农业委员会的专家来了，我让他们好好评评这个理儿。
5: 哥哥，照我看，这不像是袋鼠的脚印儿。
3: 为什么？
5: 袋鼠的脚印儿虽然也是长的，但是应该有宽有窄，有深有浅呢。前面还应该有脚趾头印儿，可这个脚印儿却是一样宽，没有深浅，也没有脚趾头印儿。
3: 嗯，让我看看。哎，对呀，这像是长木条压出来的印子。爸爸，这筐土豆可真棒，比昨天的那筐还大。
2: 可不是嘛，小子，别说你，这么好的土豆连我都是头一次看见的。
3: 是啊。
2: 走，咱们接着抬去。
3: 抬去。

0: 受不了了，太累了。我总觉得拿上这东西特别扭，一会儿要是被胖胖熊发现了，连跑都跑不了。
1: 少说丧气话，快去装口袋。
0: 哎呦，累死我了。
2: 大家快来看啊！
3: 好啊，你们这些坏东西，我要让你们尝尝我的组合拳。
4: 快跑吧，快跑吧。
3: 怎么样，像个劳动模范的样子吧？啊，
5: 爸爸真神奇，真像。
2: 爸爸，你今天看见袋鼠大叔还觉得别扭吗？
3: 啊，哦，不别扭了。你袋鼠大叔确实是崴了脚，还拄着拐杖把锦旗给送过来了，可我差点冤枉了好人。
2: 妈妈，您今天看见袋鼠婶婶还觉得和往常不一样吗？
6: 和往常一样，亲亲热热的跟我说了半天的话。看来呀，咱们都要吸取这次的教训，没有根据的乱猜疑，那真是害己又害人呐。
2: 为了向袋鼠一家表示歉意，我建议给他们送一筐土豆去，怎么样？
3: 同意，
5: 同意。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是接力，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
2: 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动力风车。
4: 雪斑舞，吃粽子，大香囊，门插二，香板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哇，咕噜滑得可真快！精灵，
0: 又落水了。
4: 吉利，你也在为下午的龙舟赛练习吗？
0: 划船实在太难了，
4: 希望这个粽子可以帮到你。
0: 谢谢。我的吉利号，
5: 船怎么自己跑了？
0: 难道是动力风车在帮我？看呐，风越大，船就越快。
4: 猜谜环节到喽，动力风车像什么呢？
1: 这个好难哦。
4: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
1: 划着我心爱的小船桨，
6: 咕噜，你真是地大森林里最棒的划船手，
3: 了不起，了不起！
1: 谢谢夸奖。是谁？
0: 真抱歉。
6: 金丽，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快？
0: 因为我吃了超多粽子。嘿嘿，龙舟赛见了。
6: 粽子，
1: 原来粽子这么厉害呀。你们的呢？统统拿给我。
6: 真希望吉利说的是真的。
7: 小选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8: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1: 哎呦，还好我吃了粽子。
0: 大风吹，
1: 吉利，原来你用了狐狸姐姐的礼物。
0: 你不也一样想靠吃粽子获胜啊？
1: 好像是哦。等等我。
0: 太好了，终点近在眼前。
4: 糟糕，风停了，风车没有动力了。
0: 船桨也丢了。
1: 哎呦，谁让你耍赖，这些冠军是我的喽。
0: 不行，我才不要认输。
1: 你追不到我的。怎么回事？肚子突然好难受哦！一定是我贪心，吃太多粽子了。哎呦，好痛啊！
7: 看来今年他们是没法打破记录了。

0: 哇，真是场特别的龙舟赛，
1: 特别的端午节。
0: 哇，谁手机来电话了？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3: 没错，不过下次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获胜。
1: 还有我，
0: 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动力风车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一面船帆。嘿，
3: 我觉得它更像个螺旋桨。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嘿。
4: 哈哈，嘿，哈，嗨，我是吉利。
3: 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
4: 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4: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敬畏显示器。
3: 清新呀，快打开气味显示机，我已经等不及想看看味道长什么样子了。
1: 是这样吗？
3: 咦，怎么是泡泡呀？咕噜，你是不是拿错了？
1: 没有拿错呀。快看，泡泡变色了。
3: 变成粉色了，是花的香气。
1: 滴答果旁边的泡泡是紫色的耶。
3: 我知道了。泡泡可以显示味道的颜色，淡蓝色是海风的味道。原来海风能吹到这里呀。
1: 好甜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呢？哇，是蜂巢，那一定有好吃的蜂蜜了。吉利，快跑啊！
3: 猜谜环节到喽，气味显示机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3: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总算摔掉了。
1: 跑不动了。什么味道？好香呀！
3: 黄色泡泡，不会又是蜜蜂吧？
1: 反正是闻起来很好吃的味道。
3: 泡泡飘去的那边是蛋糕屋。
1: 太好了，我的肚子正咕咕叫呢。
3: 刚刚不是还说跑不动了吗？
5: 吉利咕噜，你们来得真巧，蜂蜜蛋糕刚出炉。
3: 那当然，我们可是跟着味道来的呢。
5: 快尝尝看吧。
1: 真是太好吃了。
3: 我们可是第一个吃到的呢。怎么了？
5: 糯米的青草味蛋糕被我混在里面了。看来要重做一个了。
3: 没关系，我来帮你找到它。就是那个。
5: 原来是这样。
3: 什么味道？
1: 对不起，我一不小心吃掉太多蛋糕了。
3: 真拿你没办法。

0: 啊，咕噜，
1: 这次可不是我。
2: 哎呀，我忘记还有一盘蛋糕了。哎呀，
1: 看来不需要气味显示机也能看到味道的颜色呢。
0: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4: 没错，味道的颜色真的很丰富，
1: 蜂蜜蛋糕也好好吃，
0: 还有各式各样的味道等着你们。我这里也还有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哇，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4: 气味显示机究竟像什么呢？
1: 像口味泡泡糖。
4: 我觉得它更像泡泡机才对。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足迹显示灯。
0: 这袋麦子太重了。我们需要一辆小推车来运输它。
4: 我好像见过一辆推车，它就在我的仓库。
5: 太好了！
4: 我希望在我回来之前，这个麻袋完好无损。
0: 包在我身上。
3: 再见。
0: 等了时间，
6: 游戏
0: 快看啊，足迹显示灯。

0: 叫铁丝线了。
1: 糯米的脚印是爱心耶，
0: 经历的是小花。
1: 我的好像怪怪的。
2: 是王冠，咕噜的脚印是闪亮的王冠。一起去找更多脚印吧。猜谜环节到了。小朋友们，你们有观察过自己的脚印吗？
1: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快快告诉我们吧。这里有一串竹叶。
0: 是鸡妈妈的脚印。
2: 原来鸡妈妈的脚印是竹叶。谁的脚印是连续的长条呢？
1: 是旅行家小窝。
2: 我们去找更多的脚印吧。
0: 呀，是谁踩倒了月光花？
2: 足迹是不是都会告诉我们答案？
0: 饿了，你需要道歉。
3: 不，这是可可的脚印，
4: 应该是洛可可的。
1: 脚印的形状一模一样耶，我们分辨不出来脚印是谁的。
2: 仔细观察就会有新发现。我知道了，这个脚印颜色更深，应该是体重更重的松鼠留下的。
3: 好吧。小花，对不起，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1: 夜晚来临了，
3: 该回家了，
4: 该回家了。
2: 等等，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5: 呀，草帽熊的大麻袋。
0: 麻袋呢？
3: 不见了。
2: 用足迹显示灯看看是谁拿走的吧。
4: 你放了。
1: 哇，这个脚印也太大了吧。
2: 谁会有这么大的脚印呢？
4: 难道是怪兽？
2: 还等什么，一起追踪吧。这不是
1: 你是谁？
6: 你们在干嘛？
2: 草帽熊。
0: 原来脚印是草帽熊和滚麻袋留下的。
6: 我的那辆推车需要修理，所以匆忙回来找大家，结果只剩他待在原地。
1: 真抱歉，我们没有遵守约定。
2: 来吧，朋友们，一起拍一他。
1: 我喜欢让他翻滚起来。
2: 呀，琪琪手机来电话了。
7: 嗨，你们好，
5: 狐狸姐姐。
7: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我们认识了超多脚印。
7: 那真是太好了。对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借给你们。
5: 太棒了，
7: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2: 足迹显示灯究竟像什么呢？
1: 像放大镜。
2: 它明明更像足迹勘察灯。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云速递。
2: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5: 神奇道具闪亮灯盒，光行指示灯。
3: 咕噜，快让让。
1: 我不要。

0: 糟糕，彩虹桥又拥堵了。
1: 我有急事哦。
2: 我们先到，你要先过去。
0: 别吵了，别吵了，快看看这是什么。
1: 大个子棒棒糖。它在转呀。
0: 这是通行指示灯，每过一段时间灯球就会自动旋转。
2: 有了，我们看到绿灯就前进，看到红灯就停下。
0: 好主意。
1: 通行指示灯变大了，
3: 绿灯行，红灯停。
0: 绿灯了。猜谜环节到了，通行指示灯像什么呢？
1: 像什么？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对了，咕噜，你的急事儿呢？
1: 这不就是吗？我们到了。
0: 蛋糕屋。
1: 草帽熊，请给我三个甜甜圈。四个好了，吉利也要呢。
4: 抱歉，咕噜，我要出一趟远门。
0: 是饼干。
4: 他们可以为正在孵化蛋宝宝的鸡妈妈提供能量。
1: 可是，
0: 不如让我来帮你送吧。
1: 对哦，吉利速度超快的。
0: 等我一起吃点心啊。
3: 红灯停。
0: 重阳。
3: 吉利，指示灯要变色了。
0: 这不是还没红灯吗？冲冲冲！鸡妈妈，你要的饼干到喽！
5: 咕咕噔，这些饼干来得可真及时，谢谢你，吉利。
0: 小事一桩。
5: 或许你需要一些果子茶解渴。
0: 咕噜还等着我一起吃甜甜圈呢。再见。
5: 咕咕噔。
1: 吉利怎么还没回来呀？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才刚走没多久。
1: 我可以拿着甜甜圈去找他，然后一起吃甜甜圈。
4: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2: 一下吧，
0: 快让开，糯米！
2: 不行，吉利，马上就要红灯了，和我一起等待吧。
0: 别担心，我速度快得很，冲冲冲！
2: 危险，你会撞到别人的。
1: 绿灯行。怎么转红灯呢？
0: 真抱歉。其实手机来电话了。
6: 嗨，你们好，
7: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但我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害得咕噜受伤。
6: 希望你能记住这次的教训，快点好起来，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7: 太棒了！
6: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7: 再见。
0: 同行指示灯究竟像什么呢？
1: 看起来像个棒棒糖呢。
0: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座红绿灯。小朋友们，你们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

0: 奶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近。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按时起床玩偶。
1: 甜甜圈好吃。
0: 咕噜起床了。
1: 怎么了？甜甜圈呢？
0: 野餐派对都结束了，咕噜你又睡过头了。
1: 什么？这么晚了，我的野餐？
0: 赖床可吃不到野餐。
1: 我没听到闹钟吗？
0: 你上次也这么说，所以这次我给你

0: 一个礼物。
1: 礼物？是野餐美食礼包吗？吉利，你快拿出来。
0: 是按时起床玩偶，专治你的赖床，请三秒后叫我起床。接着。
1: 好像没什么特别嘛。
0: 可不止这么简单啊。
1: 玩偶，玩偶逃跑了。
0: 只有抓住它才会停止哦。
1: 什么？别跑，等等我。
0: 快拍拍玩偶的头。咕噜，我想你该锻炼身体了。
1: 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困了。
0: 彩铃环节到喽，按时起床玩偶像什么呢？
1: 我暂时还想不到。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明天的山顶野餐会可不要再睡过了。
1: 嘿嘿，放心吧。
0: 对了，记得要及时关闭玩偶，否则还会有更可怕的模式哦。
1: 知道了。哎呀，早餐时间到了。明天还要早起参加山顶野餐会呢，不过有按时起床玩偶，晚点睡也不要紧吧。再有一次泥巴拥抱。怎么都这么晚了？请明天早上7点喊我起床，我要去山顶野餐，这次一定赶得上。晚安，小黄鸭女士。野餐明天见。

0: 怎么回事？玩偶怎么飞起来了？好吵，快下来！快停下！下来，下来，快下来！我已经跑不动了，好困！哎呀，机会来了！我的野餐背包，甜甜圈、果子派，快回来！
1: 真没想到，咕噜又没来参加野餐派对。看来连按时起床玩偶都叫不醒大懒虫咕噜。那是什么？还在打呼噜？是咕噜。不管怎么说，这次的野餐派对终于能看到咕噜的身影了。
0: 野餐甜甜圈，再来一个。
1: 是手机电话了。
2: 好，
3: 狐狸姐姐，
2: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可是叫醒咕噜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以后一定乖乖早睡早起。
2: 要说到做到哦，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2: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1: 按时起床玩偶究竟像什么呢？
0: 像烦人的闹钟。
1: 我觉得它更像个报警器。小朋友们，你们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次再见。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同学们，这次这个最受欢迎同学的评选啊，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在同学们面前一定要展示出大家最受欢迎的那一面啊！大家一定积极准备，好不好？
1: 老师啊，
2: 我不用准备了，就凭我这压制不住的魅力，谁都知道这个班最受欢迎的人是谁了。
0: 好好好，舅舅你先坐下，你先坐下。有自信心是好的啊，不过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啊。好，同学们下课
3: 起立。
4: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5: 哎，小小，你说就俊俊这种脱了鞋就变生化武器的这种男生，还说自己有魅力，你都不知道，据我观察俊俊好像一个星期没洗头，你一凑近就一股
6: 子辣。悄悄说谁的坏话呢？有点过分了。
7: 谁悄悄说？我这是明明在说，而且我说的哪是坏话，这是事实啊！对，就你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哈。

0: 各位，我觉得文化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内在美的提升是显著的，所以这次最受欢迎的人必是我的囊中之物，所以这次我就当仁不让了。
1: 哎，豆豆，内在美固然重要，但是外在美也必不可少呀。
2: 对呀、啊，这不比谁知道谁输谁赢啊，对吧？嗯、
3: 就是，
4: 走，
0: 你行，你们走就走，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呀回家准备去喽。哎，对了，俊俊，友情提示啊，个人卫生确实会影响你的最终评选结果。
5: 啊，我。哎呦，是有一股难以描述的味道。

0: 人呢？嗯，没回来啊。喂，妈妈，嗯，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
0: 哎，妈妈，你记得今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商场，就是你把上回我看好那条汉服给我买回来。
1: 嗯，
0: 哎呀，妈，学校有活动明天。哎呀，妈妈，你放心，这次的生日礼物我不要别的了，就这个行吗？嗯，好好，我知道了。好，妈妈再见。有了这套汉服，我一定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镜子，镜子，告诉我，谁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2: 啊，我的主人，当然是宇宙无敌、超级可爱的你了。
0: 谢谢诚实的镜子，那我就接受你的赞美了。

价值，并且得到别人的认可，从而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展现我的价值呢？哎，对呀，我的知识储备量远远超过于同龄人，把我知道的知识都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会非常欢迎我。对呀，我把老师讲过的重点习题都罗列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大家一定会感谢我的。

0: 嘿，嘿，嘿，我进攻无人能挡我，投篮百步穿杨我，身影飘忽不定我，防守固若金汤。
1: 君君，该回家了。啊，
2: 好的好的，老爸，我马上。
3: 回家？回家我就练不了篮球了，我明天还得靠他跟他们竞争呢。同学们，快来看呀！运动能让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青春的力量。你们就等待吧，等待迎接全班最受欢迎的那个我吧。
1: 俊俊，我数三下，一、二。
2: 爸，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咱们今天早上出来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阴天了？哎呀，老天爷千万别下雨啊！我的裙子要淋湿了，怎么办呀？
1: 晨晨，
0: 哎，小小，哇，你今天的这身汉服好漂亮，
2: 是吧？
0: 哎，是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笑>哎，今天咱们班上选最受欢迎的人，得票数最高的一定是我。
2: 嗯，对对对。
0: 哎呀，完了完了，好像要下雨了。
1: 没事儿，我有伞。<笑>太好了，徐小小，
2: 咱俩打着伞一起去上学。
1: 好，走吧。
2: 哎，给你这边都来点。嗯，谢谢。哇，太好了，终于到教室了。今天幸亏你带着这把伞，要不是啊，我的身上都淋湿。小小，嗯，你的衣服湿了。啊，没事儿，伞有点小。咦？
0: 你的衣服没湿，不就挺好的吗？哎呀，小小，谢谢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没事儿，没事儿。哎，石小小，晨晨，这是重点复习资料，你们要不要？
4: 不要，不要，不要。
3: 各位，阳光帅气的我来啦！好
2: 美。
3: 哎，静静，重点复习资料要不要？
4: 什么？这是什么？考试题。
3: 不会要考试吧？怎么没人通知我呀？啊，飞也，飞也，亲爱的同学们，停停停停停，换一个称呼，太肉麻了。各位，我呢为你们准备好了重点复习资料和容易错误的习题合集。你给我们这个干什么？你是笑话我们不会做吗？飞也。
0: 飞也，飞也，不要让这些题成为你们高分路上的绊脚石，让你们榜上有名。哎，
3: 你能帮我们拿到第一名？
0: 这个似乎不太可能。我就知道你虚假宣传，
3: 给你，哼！
0: 哎。
2: 豆豆豆豆，你别听俊俊的，谢谢你给大家打印这个复习资料。我觉得你一个人在这儿发又费时又费力。嗯，哎，这样一会儿同学们来了呢，我跟你一起把这个发给大家，谁需要帮助谁就找豆豆。<笑>
0: 哎，这个主意好，谢谢石小小。
2: 不客气啦。
0: 嗯，谢谢。
2: <笑>不客气。
3: 哎呀，笨死我了！哎，俊俊，别再敲你的脑袋了，再敲都敲破了。笨死了，敲破算了，满脑子都是浆糊。怎么了，
2: 俊俊？哎呀，
3: 为了今天的评选，我昨天在家里百折不挠，刻苦训练。
2: 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段篮球秀，啊，就是为了今天展示潇洒帅气的我。可是我来的时候把篮球忘在家里了，没带过来。哎呀，哎，我说俊俊，那么今天这个最受欢迎的同学评选就和你无缘了。
3: 你，哼，嗯，
2: 俊俊。 篮球没带，你换一个项目呗。
3: 换什么？你等着啊。No，你看魔术帽，你可以给大家变魔术啊。对呀，变魔术，变魔术，对，变魔术也可以让我人气飙升。
2: 对呀。
3: 小小，啊，那你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2: 我可以给大家施朗诵啊，小小，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就是善良的小仙子。好，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表演。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只是比我的魔术啊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嗯，
0: 好，
5: 是你比我差一点点。
0: 好，老师，
5: 下面一位展示的同学是石。

0: 稍小，来，请。
1: 别紧张，别紧张。
2: 沉着，冷静，你能行，加油，加油。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朗诵《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老师，我就表演到这儿吧。
3: 石小小，石小小，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4: 对对对对对，
0: 哈，看来石小小同学没有准备好啊。好了，展示就到这儿了啊。同学们，下面开始投票，大家心目中已经有最受欢迎的同学了吧？到底是谁呢？
5: 啊，老师啊，虽然我觉得我的魔术表演无懈可击，但是我还是要把票投给石小小。
0: 为什么呀？
5: 因为本来今天表演魔术的人是石小小，他为了帮我把魔术道具给了我。
0: 原来是这样啊。
6: 老师，
0: 哎，豆豆，你说。
6: 我想把这一票投给石小小，虽然刚才他的表现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呢，他今天帮助了我，所以我要投他一票。
0: 好好好。
7: 老师老师，我觉得能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
0: 从何说起啊？这话，
7: 因为今天我没带伞，石小小和我同打一把伞，他为了不让我的衣服弄湿，他把自己淋感冒了。
0: 原来是这样。助人为乐，先人后己。来，石小小同学请上来。看来大家心目中最受欢迎的那个人已经有了，他就是石小小同学。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8: 同意。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
10: 怎么又迟到了？
9: 哎呀，这不能怪我，我爸出门的时候呀丢三落四，一会儿忘了拿公文包，一会儿呢忘了拿车钥匙，来来回回好几趟。
10: 豆豆，你说你爸送你上学迟到也就罢了，昨天啊他连开家长会都迟到了。
9: 啊，开家长会迟到？不可能啊，昨天晚上回去之后他特别自豪地跟我说，今天家长会没迟到，开得特别好。
10: 啊，你不知道啊？学校都传遍了，你爸爸昨天开家长会都走错教室了，还特别认真的在那个教室里听了半个多小时，中场休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9: 我说我爸昨天开完家长会之后没有数落我呀，原来他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老师说什么。
10: 我觉得呀，你以后啊得多让你爸来给你开家长会，要不然呢他都忘了你上几年级了。
9: 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事儿的关键点在于我爸对时间不敏感。
10: 哦，这个我倒是发现了，因为你们家有这个传统。
9: 怎么讲？
10: 上个学期是不是你爷爷每天来接你放学？但是爷爷每天都忘记接你放学的时间，我只好陪你写了一个学期的课后作业。
9: 其实啊，主要是我爷爷的胜负欲太强，每天啊都跟邻居的爷爷们来玩象棋，必须要连赢三把他才可以下棋桌。
10: 哎，豆豆，那是不是你爷爷象棋的水平特别棒？
9: 也有发挥不稳定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在学校里面写作业，写到很晚很晚。
10: 对对对对对对。
9: 那天他一盘都没赢，

0: 姐姐，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呀，我会变成可爱的小学生洋洋。
1: 大家好，我是吴俊，今天我饰演的是洋洋的爸爸。

0: 是陈一姐姐，我演妈妈最在行了。今天我是洋洋的妈妈。洋洋，快出来吃早餐了。
1: 哎呀，妈，快点快点，我今天约好了跟周末去跳皮筋儿。
0: 周末？周末不是男生吗？
1: 对啊，
0: 怎么现在男生也跳皮筋儿啊？
1: 哎呀，我也不想跟他跳皮筋儿，但是这是体育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要爬杆我爬不上去，我就只能跳皮筋儿了。
0: 行吧，你们喜欢跳就跳吧，周末生活自己安排啊。
2: 哎，老婆，我去加班了啊，我先走。
0: 回来回来回来，坐下坐下啊，你把这个牛奶喝了，鸡蛋吃了再走。
2: 哎，好好好。
0: 你加班怎么能不吃早饭呢？哎，都喝了啊。
2: 你吃你吃。
0: 洋洋，你刚才不是已经吃了一个金蛋糕吗？
1: 可是我还想再吃一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的，你给他。
2: 哎，没事没事，孩子喜欢吃就让他吃吧。
1: 就是我正在长身体呢，爸爸就应该让着女儿，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0: 小孩子多吃煎蛋不好，你就老惯着他。孩子。
2: 大家好，我是吴俊，刚才演的是爸爸，现在又变成小学生周末了，还要学跳橡皮筋，真是的。哎，嘿，嘿，来吧。
3: 二八二九三十一。哎
1: 呀，好累呀，歇会儿吧。
2: 歇会儿。哎，我来做。
1: 你起来。
2: 不起来。
1: 你起来。
2: 我不起来，我凭什么要起来？
1: 你得让给我做。
2: 我凭什么让给你做呀？
1: 因为你比我大呀。啊，
2: 我就比你大两天。
1: 那也是比我大，大的就该让着小的。
2: 那你头发还比我头发长呢。
1: 那头发长怎么了？
2: 你头发长就得让着头发短的人。
1: 谁说的？
2: 我说的。
1: 那体育大棒该听谁的呀？你不听我的，我告诉老师去。
2: 好吧，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快去坐吧。
1: 这还差不多。
2: 你这是耍赖。
1: 就耍赖，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
2: 我不跟你做体育搭档了，再见。
1: 不做就不做，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嘛。哎，妈，有人按门铃。
0: 哎呀，来了来了。哎，我说，你不是在客厅吗？不能去开下门啊？
1: 我是小孩，不能随便开门，万一是坏人呢？
0: 你呀，少来了，那是说大人不在家的情况下不能乱开门，你就是懒。
1: 大人就应该让着小孩嘛。
0: 你这叫以小卖小。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池姐。哎呀，
4: 洋洋妈妈。
0: 哎呀，宝宝也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别着急。
4: 好嘞好嘞，今天
0: 好，我关一下门。
4: 洋洋妈妈，求您点事儿。
0: 哎，您说。
4: 刚才啊，在我们家，我老公换那个电灯泡，结果啊，他毛手毛脚的，一下子从梯子上给摔下来了。啊，我现在呢，得带他去医院，家里没人看宝宝，我就把宝宝呀放在您这儿待一会儿，行吗？
0: 你放心，赶紧去，赶紧去医院啊！别着急，
4: 乖乖的啊，乖乖的。
0: 谢谢，千万别着急啊！
4: 谢谢谢谢，
0: 好嘞，放心啊。嘿嘿，宝宝。哎呀，真可爱。哎，洋洋，你来看看小弟弟可好玩了。
1: 哎，小宝宝。
0: 对呀，你看，哦，好玩吗？
1: 好小啊。妈妈，他多大了呀？
0: 哎呀，他也就五六个月大吧。
1: 才五六个月啊。还不到一岁，那要是长我这么大，那得多久啊？
0: 这呀，说慢也慢，说快也快。你看，你也是这么小，妈妈把你养大的呀。你这转眼间马上升初中了，是不是？那这样，一会儿你帮妈妈看着小宝宝，我去买菜，马上给你做好吃的。
1: 那照顾小宝宝算我今天的劳动作业吗？
0: 必须算。

0: 哎呀，你要照顾得好，妈妈给你满分。
1: 好嘞，那你放心吧，快去吧。我跟小宝宝看看动画片。
0: 哎，洋洋，这么小的孩子不能看电视啊。哦，你就陪他玩就行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放心吧，
0: 当心点啊。
1: 哎哎，好嘞好嘞。咦，那宝宝好可爱呀。小宝宝你别哭了，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害得我看动画片都看不成，那给你玩这个吧，好吗？别哭了啊，乖乖乖。哎，不哭了，哼。哎，你怎么又哭了？你不喜欢玩这个呀？哎，有了。你喜欢玩这个小熊吗？你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小熊了，它可软了。要不我先借给你玩好吗？来，哎，好。
0: 洋洋，哎，我回来了。
1: 哎，妈，你回来啦？
0: 怎么样啊？跟小弟弟玩的？
1: 哎，我们玩的可好了。你看，我还把……哎呀，他们怎么咬我的小熊啊？还给我！
0: 洋洋，你声音小点，你吓着小宝宝了，真是。啊，宝宝不哭啊！
1: 妈，你看他把我的小熊都咬湿了，都是口水。
0: 哎呀，洋洋，你口水有什么呀？那湿了也没关系。你这么大，你不能让着点小宝宝啊！
1: 我才多大？我才五年级呢。
0: 洋洋，这五年级的小学生大，还是五个月大的小宝宝大呀？你刚才还不是说大的要让着小的吗？你这会儿又忘了？
1: 小的就了不起啊？哼！
0: 哎，你这孩子。你看看，你把小弟弟又给弄哭了啊！宝宝不哭啊！哎，来，阿姨抱一抱。哎，好嘞，没关系啊，姐姐是跟你闹着玩呢。对，哎，啊，宝宝真乖。
1: 洋洋，洋洋，过来过来，干嘛？你过来。
0: 你帮妈妈看着小宝宝，我刚哄睡了，妈妈还得做饭去呢。
1: 我不。
0: 你要不要吃饭了？快快快，就这样。那个手高一点呀，你往下一点儿。你看像妈妈这样胳膊弯着，哎，你看你小的时候妈妈就这么抱着你的。哎，来来来，这个手，对，接好了啊，小心点啊，你别让他这个掉下来啊。嗯，好，你小心点啊。哦，
1: 哪里可爱了？哪有我可爱？我还得让着你。哎呀，怎么这么多水呀？哎呀，妈妈，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又？
1: 小宝宝尿了，哎，
0: 您轻点儿。哎呀，哎呦，宝宝不哭不哭，
1: 尿我一身。
0: 怎么了？哎呀，小宝宝的尿有什么？又不脏。
1: 那也是尿啊！哎呀，照顾小宝宝的劳动。
0: 哎呀，洋洋，我说你，你看你声音小点，你把宝宝都吓哭了，你不能就让着点他吗？
1: 啊，我为什么要让着他？这不公平！
0: 宝宝啊，别哭别哭啊！
2: 我回来了，
0: 宝宝不哭。哎呀，宝宝不哭，
2: 怎么了这是？这大呼小叫的，我进幼儿园了。

0: 哎呀，洋洋妈妈，
1: 师姐你回来了。哎呀，怎么样，他爸爸？
2: 还行。腿上呢已经打上石膏了，接下来就是静养了。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以后有什么事你就过来。哎，
3: 小宝宝很好玩，我们不辛苦，不辛苦。
4: 对呀，我都想把他留下来当弟弟了。
2: 真的呀？谢谢洋洋姐姐。哟。宝宝醒了呀，知道妈妈来接你了，对不对？
4: 来，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哎，我给你开门。哎，
3: 好，慢走啊。
2: 哎，好嘞，谢。
4: 洋洋，
2: 有空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阿姨家玩啊。
4: 好嘞，
1: 好，慢点啊。师姐没事就过来啊。哎，
4: 好，谢谢小阿姨。
2: 哎，再见。哎，
5: 终于可以休息了。照顾小宝宝可真是不容易。
3: 给逼疯了！哎呀呀呀呀！这是谁把奶嘴放在我杯子里了？
1: 哎呀，我说呀，一个小宝宝，你们就忍耐一下。这样吧，现在咱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咱们全家总动员大扫除啊！
5: 还得干活啊！
1: 你看看，哎呦，这怎么这上面也尿了呀？哎，洋洋，你刚才不是裤子也被尿了吗？你去换一下，妈妈一块儿洗了啊。
3: 哎
1: 呀，
3: 哎，等会儿，我这儿也湿了。
6: 哎呦，姐，你站在这儿干嘛？吓了我一跳。
1: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昨天的试卷怎么又是零？
6: 哎呀，这事儿啊你可别跟我提了，昨天考试为什么得了零分，我自己呀也想不明白。
1: 你还用想？你平时不用功不好好学习，你能不考零吗？
6: 大姐姐，我昨天考试得了零分啊，我分析了一下，这事儿啊要怪我们老师。
1: 你考不好还要怪老师？
6: 对呀，昨天考试之前老师跟我们说了，同学们，今天的考试呀非常简单，都是送分题，大家呀稍微看一看就能得满分。试卷发下来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就交了上去。发下来之后，我竟然发现自己得了零分，老师连一分都没送给我呀。我自己想不明白，是不是我看的时间太短了。
1: 我说你什么好呢？行，昨天的事我不说了，那说说今天在学校怎么回事。你不上课，在操场上和别人打篮球。
6: 哎呀，姐姐，你误会我了。今天呀，我真的是非常听话。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说：“锦豆，出去。”我就听话，乖乖的出去了。到操场上，我发现没事儿干，正发现别的班上体育课，我就跟他们上了一节体育课。
1: 你还玩的挺好。
6: 哎，玩的不好，好几个球都没有投中呢。
1: 行，你要是爱玩，你就给我一直玩去吧，你。哎，
6: 好嘞，我打篮球去了啊。哎，
1: 我说你能不能听懂话呀？

事就在你身边。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7: 对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小主播说飞仪一起了解景泰蓝制作技艺。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星河为幕，天宫为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的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